开始在国内进行改革。当时他还没有找到摩西的律法书，然而他也知道拜偶像是不对的，于是就从这一方面着手。年轻的先知耶利米也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他向百姓呼唤，叫他们回转归向神，才可以得到神的悦纳。他们虽然背叛神，行淫乱，可是如果他们回转，神依然的会接纳他们的。下面我们来读圣经，请翻到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我要读17节跟18节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三章17-18节，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之地。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预言。接着我们读第19节，我说，我怎样将你安置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肥美的产业。我又说，你们必称我为父，也不再转去不跟从我。这里说你们必称我为父，当时的以色列人只知道神是以色列国的神，是以色列国的父，可是并没有人称神为自己个人的父，他们将神看作是整体的父。出埃及记第四章第22节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但是从来没有经文说大卫是我的儿子。诗篇第89篇第3节只说我的仆人大卫。神也从来没有称摩西为他的儿子。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只说我的仆人摩西。这是旧约时代神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的或者是个别的，只是整体的。只有在恩典的日子下，我们才得称为神的儿子，这是更亲密的关系，也是更大的权利。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信靠耶稣的名的人都可以做神的儿女，多么简单的方法。今天主耶稣是你的救主吗？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不但是一个蒙拯救的人，你更是神的儿女了。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2节的经文，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神说他必医治一个被盗退后的人，必然会受到很多的管教创伤，可是神应许凡归向他的人必得到医治。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3节，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喧嚷中得帮助，真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诗篇第121篇第1节跟第2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帮助不一定是从高处来的，救恩乃是从神而来的。接着我
们读耶利米书第三章第25节，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犹大并不肯认罪悔改，只有耶利米先知为着自己和为着自己的民族而悔改，承认他们的罪过。今天我们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多少时候我们只会感恩，只会数算神的恩典大能奇妙，但是我们少有在神的面前反省，求圣灵光照，并且谦卑下来承认自己的罪，但这却是复兴的起点。犹大并没有在神的面前谦卑，结果神不得不认仇敌将他们掳去。同样，如果我们因着心不肯悔改，神也会管教和惩戒我们。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谦卑。跟着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是先知耶利米特别针对被盗的子民说的。这几章的背景仍然是约西亚王致力于改革的时期，然而神的话律法书仍然还没有找到，所以这时候的改革并不算复兴，只是十分皮毛和空洞的改革而已。不过约西亚倒是非常的诚恳热切，他希望能够带领百姓归向神，然而百姓并不听从。虽然耶利米先知也苦口婆心的劝谕，但始终没有什么效果。我们现在看的是耶利米的第二个信息，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它是针对那些被盗的以色列人。三章第十节说，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的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人只在表面上装作归向神，他们回到圣殿去守一切的礼仪，可是骨子里面并没有这一份的诚意，内心仍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这正是耶利米要指出的。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改革并不等于复兴，有一些的改革就只是改革，并不是复兴，而没有复兴的改革是不能够耐久的，并不是真正的转变。虽然在耶利米的时代，犹大国只有外表的改革，并没有实质的复兴，可是耶利米也积极地传讲神的信息，讲预言。第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耶利米讲到那日列国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那里，神虽然知道他的子民不会听，可是神仍然努力地去呼唤他们。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在第四章开始，我们看见神表达了他对子民任何转向他的行为所做的回应。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一节的经文。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神十分爱他的子民，他期望能够领他们回转。

种在荆棘中。换句话说，单单是改革是没有用的，我们可以将种子埋在泥土里面，可是泥土必须先预备好才能够发生果效。如果埋在荆棘里面，就一点收获也没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事实上，在某些环境、某些时刻中，神的话是起不了功效的，因为人拒绝不肯接受。因此，在下面的经文中，神就向他的子民宣告审判的信息，希望接着这个能够呼唤他们把握机会转向神，因为审判必然来到，神不会再给他们机会了。今天我们的世代也需要有责备的信息，而不单单是传讲安慰的信息。虽然我们或许不觉得有什么危机存在，然而祸患来到是没有先兆的。巴比伦帝国可以在一夜之间倾覆，亚历山大大帝可以在一夜逝去，他的帝国也随着没落，这是人意想不到的。何况今天人所依靠的只是金钱，是物质的力量而已。神已经给了犹太人很多悔改的机会。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四节的经文。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他们只在外表行割礼，割礼就是一个在肉体上的记号，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子民。然而神所要求的并不单单是一个记号或者是一个仪式，要紧的乃是心灵的归属。他们的心必须转向神，才真正是属于神的。耶利米让百姓知道，北方有一股极大的力量，就是巴比伦的力量，至终会毁灭他们。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荒凉，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大声哀嚎，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犹大亲眼看见北方的十个支派被掳去，耶利米也为此非常的心急，盼望犹大人能够从其中得到警惕，因为神正在北方兴起一个势力，是要来消灭南国的，这一点他们不可以不知道。人是不可能产生义的，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要求他们从心里行割礼。可是如果他们一心的拒绝神，叛逆神，至终神也会拒绝他们。我们在历史上可以看见，本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是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的，
可是有。

与犹太人拒绝他，并且杀害他，所以主耶稣也拒绝他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第28节说：看哪，你们的家变为荒场，留给你们。耶稣虽然是慈爱的、温柔的，可是面对着拒绝他的百姓，他也不得不拒绝他们。当然，人有自由意志，人是可以选择拒绝耶稣的。可是如果我们拒绝神，神也会拒绝我们。不过神仍然是仁慈的，长久忍耐的，他给人有许多的机会转向他，只是人竟然漠视神的慈爱和宽容，一味的拒绝，结果自食其果，自招灭亡。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章第22节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人都是喜欢有智慧的，我们越有智慧就越得人的赏识。可是世俗的智慧在神的面前是没有用的，只被神看为愚拙。只有神的灵才能够使人有真正的智慧。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5章第1节：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寻找，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城。公义和诚实人真是世间少有。当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俄摩拉向神求情，求神不要毁灭这城的时候，神回答他说：倘若城里有10个义人，我也不毁灭这城。可是神最终也毁灭了这个城，是因为城里根本没有10个义人，只有挪德和他一家在城被毁之前被救了出来。我们要在世上寻找义人是何等的难呢？因为世上根本就没有义人。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5章第7节跟第8节：我怎能赦免你呢？你的儿女离弃我，又指着那不是神的启示，我使他们饱足，他们就行奸淫，成群的聚集在娼妓家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私声。今天全球都充满了淫乱的事，虽然我们称之为新道德，然而在神看来都是淫乱。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耶利米书第6章总结他的信息。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6章第13节的经文：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我们周围的人都被贪心所迷惑，而贪财就是万恶之根，多少的罪案都是因为贪财而起的。有的贪钱财，有的贪美名，有的贪别人的妻子财富，但无论怎样，贪心是人人都有的。接着我们读第14节：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啊平安啊，其实没有平安。这些改革都只是表面的，
似乎有一点政治的功能，但实际上好像是将爽身粉倒在害皮肤癌的地方，说好了好了，其实是没有用处的。接着我们读第六章第十九节的经文，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他们拒绝神的话，就等于是拒绝神。当人拒绝神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斗争，就是祸患。最后让我们读耶利米书第六章三十节，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背弃和拒绝是同样的词，我们可以说人必称他们为被拒绝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拒绝了他们。神对犹大人说，你拒绝了我的律法，我也拒绝你们，当我拒绝你们的时候，世人也必拒绝你们。这在耶利米的世代是这样，同样在我们今天也是这样。虽然我们付出了许多，但如果我们仍然是拒绝神，那么我们就不会得到人的接纳。这是十分严肃的信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跟着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七章到第十章所讲的是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所说的，那就是神的律法找到以后的那一段时期，也是约西亚王洁净圣殿的期间，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说预言。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面我们一同来感谢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人看人的外貌，但是你是看人的内心。我们要归向你，不仅是表面上的归向，乃是我们的心要全然的归向你。我们要改革，不仅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改革。我们行割礼，不仅是外面的，乃是心里的割礼，除尽里面的一切污秽。主啊，愿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全然归向你，敬拜你，顺服你，听从你的话，能够为你做见证。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请你写信来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事，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爱是慈神爱所，下半部分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

0: 记得有一年我在英国，我就在书本上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的旅馆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咳在那儿翻出来就是这样：恐惧叩门。恐惧是害怕，他把恐惧人格化了。恐惧，这个恐惧先生在那叩门敲门，啊，就是害怕的敲门。里面有个信心小姐，她说不在，说不在，啊，恐惧叩门，信心回答说不在，没有人，没人在。啊，这是很美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房子这个旅馆门口刻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这恐惧是撒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毒箭，恶者的毒箭，他又叫你害怕，你一害怕他就进来了。恐惧敲门，你用信心说不在，他就不能进来了。有一年我到伦敦呢，我就去找这个东西，到处找，我就问人，他说没有这个东西。问到一个警察，警察说这没看见吗？我说你想想看，我从书上看到的，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这第一次到伦敦来，你给我查查看。他就想了半天，哎，大概有。他告诉我一个什么地方，有很远的那个地名，我现在都忘记。那有个古老的一个旅馆，大概很多少几个世纪以前的有一个，啊，大概那个墙上刻着这个。他说我不记得清楚，你讲大概有这个意思，我也没去找这个旅馆，啊，可见这个话，这个几个世纪以前的话很有意思。我特别觉得19世纪在英国许多属灵的人物，今天20世纪都还是没有。啊，真是早一个世纪有很多灵性上给我们得到帮助的人啊。那么这个我就想到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那么底下如果这个这个嫌隙，这个嫌隙啊，就是一个好像我们把详细嫌隙啊当作一个小偷一样。这个嫌隙如果在那挖洞，嫌隙不在挖洞吗？在那挖洞吗？我们里面应当爱心回答说有人，有人在，他就不能进来了。爱心回答说有人，因为你这小偷挖洞啊，就怕有人在里面，是吧？刚才信心说不在，没有人。现在如果有人这个有嫌隙的话，在那挖洞啊，你里面来个爱心回答说有人，他就不敢进来。所以信心与爱心就能够胜过惧怕。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怎么样除去了，去掉。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有这许多啊，这个在主里面的活出的美德。然后底下就讲了，在这一切之外，全都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什么叫做全德？这很重要。今天晚上主题在这里。什么叫做全德？这全德在希腊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完全的成分。有一个弟兄是做金子生意，卖金子，经营做金子生意。他告诉我，我们这个金子有什么18K了、14K了，有什么999了什么，我也不懂哈，999什么，就是差一点点，一千的999%什么，999什么，这算是很足金了，这很足次叫足次什么，我也不懂啊。他说这个金子到999很好了，已经很，但是还不够。我们这讲全德，差一点点都不行。全德的一个要义就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这个道德一点点没有漏洞，一点点没有瑕疵，无瑕疵无玷污，只有耶稣有，他是被杀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完完全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漏洞毛病，一点点这个不对都没有，找不到一点毛病。不要讲大毛病，小疵都没有，小瑕疵都没有，这个就是一块玉一样，一点瑕疵都没有，无瑕无疵，这样子是完全的。你说哪个人有这样的？世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完人，圣贤豪杰也不是完人，圣贤豪杰也有过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全德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儿子他是全德，所以我们需要信他。信任何地上的圣贤豪杰都不够，因为他不是全德。爱是联络全德，第一个意思有完全的成分，第二个意思呢，这一切道德啊都是连贯的起来的，好像一个链驰绳爱索把它连起来，一个一个绳子连起来。比方说谦卑温柔都有互相关系，信心爱心互相关系，公义圣洁互相关系，同情怜悯都有关系。这些这个爱的本身都是互相相辅相成，没有互相冲突矛盾的，没有互相矛盾。这个爱这个全德里面每一样都是合适的，都能配合得起来，贯穿得起来，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三个意思呢， 那么贯穿这个全德的绳索呢，就是慈生爱索，就是爱心。爱是连贯全德的，任何一种道德都离不开爱。这句话就是说，任何一种爱，这个道德啊，都离不开爱。你不管讲哪种道德，它本质上基本上都是爱，离开了爱就没有道德。那么神就是爱，所以讲神就是道德，神就是全德，完全的道德。那么在这讲到这儿，我要跟诸位讲，这个道德，世界的道德非常难说啊，这个道德啊实在是很难讲。为什么很难讲呢？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道也有道啊，强盗也有道，有道德，强他的道，这个道也有道，连强盗都有他的道德律，他的道德律，他有他的道德的法则。我给你举个例，这个庄子里面呢，老庄哲学的庄子里面讲到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这春秋时代有个道直，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道直，这是个强盗的名字，很有名的大强盗道直。道直啊是横行天下，那就是横行天下，到处杀人放火，这个是坏透的一个大强盗啊。这个人呢，道直他也手下很多门徒啊，还有很多他的门徒。有一天他的门徒问他说，道亦有道乎？道是不是有道没有？这强盗有没有道呢？他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反正有啊，他讲的道才妙了啊，我不必写了，就念一下。他第一句话说，妄议事中之常，圣也。他说这个圣啊，道有道之圣，什么圣呢？妄议事中之常。什么叫妄议？他会推测这个家里藏有什么东西，这个家里有金银珠宝什么没有啊，他有这个本领，会推测他有多少东西财产，他一看就晓得，就这个本领是圣也，这道之圣也，妄议事中的圣也啊。底下说入仙勇也，什么叫入仙呢？啊，假如说这个几个人一道去，他头一个先跳进去，先跳墙进入仙，这勇也，勇敢，呵呵，头一个进去肯定给人杀掉，呵呵，他先跳下去，要想偷了他先爬一下墙先，他入仙，入仙先进去勇也，出后啊，这个入仙当然是很勇敢了，但有的人是出来后什么
1: 义也，出后是义也，
0: 入先入进去，先进去是勇敢，最后出来是义啊，他这个领袖一定最后断后，你们都抢完都走了，他最后在这断后，这是义，他不能先跑，好像那个船要失事，船长的最后的弃船的走，这义，他先跑人家说你上什么，哎，他这个强盗头啊得最后走，义也，这很妙。第三说知可否，知道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下手，什么时候不可以手，是智也，是智慧。最后抢来东西，这个赃物都拿来，然后均分配均啊，分得很均，这叫什么？仁也，
1: 仁也。
0: 分得很平均，没有多拿少拿，这是仁爱。你看，圣也，勇也，义也，智也，这叫做道义有道。道有强盗有道，大道亦有道，诗书所不孝，石达开讲的是啊，那道有道理，他要没有道他怎么能做道呢？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律，强盗小偷都有道德律，真是这样，你没有那个道理，你就站不住嘛啊，做妓女有妓女的道德律，真是这样，他都有他一行一行，他没有那个律他站不住了。所以那个党讲道德真是难讲啊，两个人厉害不同的人，你说道德，他说好他正好说坏，他说坏他说好，正好，国家也是这样，相对的国家，你说好他正好坏，他坏他好，你看这多难。所以道德没有绝对标准，实在没有绝对标准，你要不就讲全德，全德可以了，你看这个人呢，中的圣业总也，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偷人家东西，贪心，犯贪心的罪，贪财万恶之根，他这个偷人家也没有廉耻，就把人家偷来是最无耻了，又无耻又贪心，也没有爱心，杀人放火怎么有爱心，破坏国家法律，这都没有，这都是违反道德了。所以这个道是不成为道德，不能说全德。他说爱是联络全德。

太妙了。那个一个被大鱼吃小鱼的时候啊，这个小偷被强盗吃掉了，然后小偷又就在这骂，说你这个人一点都不讲道理，讲得不讲道理，他忘记他什么叫道理，他偷人家叫讲道理，讲你这人太不道德了，他忘记他自己不道德。这人就是这样的人，自己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光景，人是在利害的关系上谈一切，没有道义。不要讲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是没有道义，除非有上帝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进来了，人才能够带领走在一个全德的道路上，完全的道德，不是片面的，不是枝枝节节的，乃是整个的、完全的、没有漏洞的，这是道德。我们要这个道德，我们基督教会传的要道德，但是要就要传的道全德，像这种道德你要不要？它也是圣，也是勇，也你要不要？我们没办法考虑，所以这就是说明爱心是联络全德这句话的宝贵啊！我们要今天晚上求主把这个隐藏的珍宝赐给我们，得到一个全备的道德，这根绳子抓住，慈绳爱索拿到。那么下面还有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哦，你有了这个全德之后，用什么做凭据呢？平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人信了神，神的儿子成为他的生命，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全德，有了全德在里面，就有平安的保证。平安在心中做主，这个话真是好，基督的平安做主。刚才我提到这个在监牢里面布道，我常常去监狱里布道，因为那个实在值得同情怜悯，那个关在牢里失去自由的人是很痛苦，实在痛苦。有时候偶然犯个小罪，倒霉给他碰上了就抓进去了。很多人在那边犯了很多罪法，他会隐藏，他会躲避，他会走那个法律的漏洞，他没事儿。所以真正关在牢里都是倒霉的人，大家都应当关监牢，他不是倒霉给关进去的啊，实在是这样。那么这个我就同情他们，去给他传福音。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少年监狱，都是些太保太妹关在里面，那这都是些阿飞什么关在里面，那些都是十二三岁、十七八岁，是不是这样？未成年的人，非常调皮，非常捣蛋。那么我去传福音，那个管监牢的人说是你不行啊，我要替你维持秩序。为什么维持秩序？他说你是讲到他在底下讲的比你更响，台下比台上声音还大。我说试试看吗？那我第一次到那个里面去，我讲爱，你讲恨，怎么行啊？就是要爱他，什么叫爱？爱呢？不可爱的就叫爱呀、啊。什么叫爱呢？不是说爱可爱的，可爱的何必你去爱，谁都会爱。上帝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这叫做爱。你会爱你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这叫什么爱？这谁都会嘛，强盗小偷也会爱嘛。但是问题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那给你捣蛋的人，天天对付你的人，欺负你，跟着说你坏话，无中生有，制造麻烦谣言给你，爱不爱他？你要有基督的生命就会爱他，这是很奇妙的。那么我就想，我说不行啊，不能用鞭子来维持秩序，你出去出去，我来。他不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试试看。我去了，果然不行。我一开始讲了，他在底下咿哈乱叫乱喊啊。等一下我一摔头写黑板了，滋用手往里大叫怪声，乱吹口哨，不像，哎呀，我给你弄实在头大了，是没有这么不听话的人，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弄得乱了，我也讲不下去了呢。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心想，哎呀，忽然间主就提醒我，你为什么不祷告呢？哎呀，对呀，这为什么不祷告呢？我就祷告，我说好了，我们来个祷做祷告好吧。一讲祷告的，哇，更笑了，什么祷告，神经病，神经病，骂我神经病。那我不管你骂了，我就祷告。我低头祷告，我祷告，我也不是求主说，主啊，你给我来维持秩序，你做警察。我说主啊，你让我有你的平安，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让我享受你的平安，我就不怕环境再动乱，你的平安与我同在，我就不怕。哎，果然神很奇妙。我就抓住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就把这句话，我说主啊，你的应许是这样的，你赐给我出乎意外的平安，我说我要这个平安。我祷告完的时候抬头一看，底下照样轰轰轰，还是叫还是喊，一点都好像祷告不灵，祷告半天还是这样子。可是不同了，外面虽然就乱哄哄的，我里面非常安详。他尽管动乱，我里面不乱。刚才我一

0: 祷告，他乱我更乱，他外面乱我里面乱，这乱得更厉害。现在他乱我不乱了，我里面有平安同在，我就能够慢慢的，你尽管乱你，我照讲我的。我在黑板上画三个十字架，讲那个哥哥他三个十字架，两个强盗，一个悔改，一个承认的道理，给讲那个。他尽管叫我，照我讲，啊，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我就负责讲，神在那边负责安静他的心，我就不管他了。讲下去，过了五分钟十分钟啊，也不晓得什么道理。总而言之，我越讲下去，声音越响了，因为他声音小了，我就相对就响了，是不是？本来我很响的听不见，他不讲话，我就变响了，我就自己听着我声音很响，因为他没有声音了，安静下来，真奇妙。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他就安静下来，规规矩矩坐着，不动了，不吵不闹不叫不喊。我就讲完了，我就问他要不要信。好些人举手绝知。你就看见这节经文，我实在得的神的话，你要去应验它，要去实行它，要去享受它，要去真正把它得着它啊，把它好像来试试看灵不灵。你可以这样看，果然如此。基督的平安你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你就觉得真是奇妙，哪怕天塌下来你都不怕，你里面有他的平安。天塌他会手托住，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托住你怕什么啊？死灵倒也没得怕，信主人虽然死要复活，你怕什么？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们把死这关都突破了，什么都不怕，突破了这一关呢，死亡这关都不怕了，没有可怕的。所以感谢主，有基督平安同在啊，我们真正能够奇妙的。有人说的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原子弹了，那个原子弹都一点就爆炸，那个能力爆炸出来，里面都个原子弹，主的灵在里面运行，就爆炸出，冲出来，那个力量冲出来了。我们需要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的传德，真正把基督的传德活出来，来影响别人。那么下面又讲十六节，讲当用各样的智慧啊，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存在心里。这句话我要求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十六节，约翰这个格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你去看很重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都是讲到很重要的。这里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很重要，什么重要？当用各样的智慧啊，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存在心里，这叫做什么？圣经充满。我们大家喜欢讲圣灵充满，圣经在这告诉圣经充满，这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句话。你要把这个隐藏的珍宝找出来，拿回去，带回去。这里面讲要把基督的道理啊，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是圣经充满。许多人知道追求圣灵充满，很少人懂得追求圣经充满。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有了神的话在丰丰满满的流出来，这叫做圣经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讲圣灵充满像什么东西？像一个发动机，一个 motor， 一个发动机一样。你看一个汽车如果没有发动机就不能动，死的吧啊，圣灵充满力量来了，会发动，会冲，有冲劲儿。但是圣经充满什么东西？刹车 ，brake， 刹车。这个刹车就是圣经充满，必须要有刹车。你光是有 motor， 你有个发动机，冲，不能停怎么办？一定出事。圣经充满就是刹车，神的道跟神的灵要取得平衡，真正的平衡，平衡呢才有力量。你光是一方面不行的。你光是追求圣灵充满，没有圣经充满的话，这是非常危险，会走到极端去，走到极端的，会偏行几路，必须两方面取得平衡。单单有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也不行，都是道理，你得把它变成你的经历。这两者一平衡啊，这个人就能活出爱心的全德出来了，全德活出来。有神的道在里边平衡，人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行，不是盲目的追求，他有个真正的道在那儿。这个是刹车，懂得随时刹车，晓得恰到好处，到时候了停下来，你不能再冲了，再冲就出毛病，就闯红灯了。这个刹车很重要，圣经充满是刹车，圣灵充满是发动机。这样一来，这个人生的这个车子就开了，走在正道上，不偏左右啊。那么这叫做基督道理丰丰富存在心里，还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的人。我兄弟刚才牧师报告这个书啊，《合唱新歌集》是我的尝试所写的，不会写的，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诗歌，不得已就逼出来的。每天就讲道就写一篇，配合讲章就这么唱，啊，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用下去，用诗章、颂词、灵歌。 是很重要。教会啊，应该是个歌唱的教会。将来我们在天上去见主面的时候做什么？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干什么？手拿金琴唱诗赞美神。所以今天诗班弟兄姊妹，我很羡慕年轻弟兄姊妹，他们都有歌喉会唱。我们中年一上人，这个喉咙都不大行了，唱也唱荒腔走调啊！但是要学，不能因为荒腔走调不学。将来在天上干什么？很大的一段时间都是在用在赞美神，在唱诗赞美神，所以要学习赞美。那诗班弟兄姊妹已经在地上在实习了，我们在见习，在看他在实习，将来到天上去，真正要多用诗歌赞美神。教会本身应该是个歌唱的教会，用诗歌把福音唱出来，用诗歌把神的爱唱出来，用诗歌把神的道唱出来，让人家得着。他这个很重要。你看诗章、颂词、灵歌，那个诗章啊，这什么意思呢？诗章就是诗篇，我们国家诗篇150篇，那个意思就指诗篇说的诗章。颂词什么东西？颂词就是现在的圣诗，我们教会有自己的颂诗、颂主圣诗啊这些颂诗、圣诗啊，这种诗叫做颂词。还有灵歌叫什么呢？灵歌的意思，我去特别请教了好几位懂得原文的人，他就告诉我这个意思，就是不用乐器伴奏，不要有钢琴了什么，不用乐器伴奏，所以心灵里面就是唱出来，好像朗诵诗一样。很多人把圣经节拿来唱圣经节，也不一定有什么固定的谱子，他就从灵里感动就唱出来，把这个圣经节唱出来了，也很美。我们过去在大陆上，在这个华北一带，很多人唱灵歌，他灵里面唱出来，用这个神的道来唱出来，也不一定有固定的谱子，还是自己灵里面唱出来了，也很好听，也很美丽啊！只要从灵里出来都是好的。所以这个灵歌是这样，诗章就是诗篇，颂词就是现在一个教会所用的这个诗歌，可以这样讲。灵歌是没有伴奏的，没有乐器伴奏的，人的灵里面唱出来啊！这个是所以好像朗诵诗歌一样，这是灵歌啊，灵里面的。彼此教导，这个彼此教导很重要。我常常说，台上教导台下，台下教导台上，彼此供应，台上供应台下，台下供应台上。这什么道理？比方说我们在聚会中间呢，神的灵在里面运行，传道人在上面讲道，下面安安静静的，大家领受，在主的面前一同领受，这种光景啊，最能造就传道人，最能帮助讲台。讲台讲道时候，底下都在听，安静在主面前，像玛利亚一样，这是最能造就讲台，造就传道人。如果上面讲到底下也讲，上面讲底下也讲，底下讲的比上面还响，那你说这种怎么办？说一个牧师不是讲笑哦。他说他在上面讲道，那个牧师讲道的在讲啊，大概是声音好像很平淡啊，好像催眠似的，催到半天啊，一看哦，这边弟兄都睡着了，这边是弟兄一个都打呼了，那边姊妹们在底下就互相交通，在底下交通的声音啊比台上还响，台上就在催眠嘛。那结果这个牧师没办法了，说好，拜托姊妹们啊，你们说话小声点，免得吵醒了弟兄，吵醒弟兄。你看这个情形啊，那彼此教导，彼此供应，互相能够供应啊，咱真的灵里供应，台上台下互相供应。是圣经有一句话说啊，杜甫是为食物，食物是为杜甫。你看在哥林多书信里讲，杜甫是为食物，这吃东西，比方今天我胃口好了，你东西摆了很多，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豆腐青菜，都是一样嘛，好饿就要吃，供应了。杜甫为了食物，食物也为了杜甫啊，这个食物神的道为了杜甫，听道人预备个肚子来接受灵粮，那么食物为杜甫，杜甫也为食物，你会吃他这个东西供应你就更好，是不是一定道理？这也就是彼此教导的意思。那么最后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就是我们无论言语行动，都应该有感谢主的心，常常奉主的名来感谢父。我常常说，凡是能够奉主名说的话，一定是好的话，恩言。那你奉主名说一定是好话，你不能说坏话，不能说我奉主名骂你一顿，揍你一顿，或者说咒主的话，这是算什么？奉主名一定底下是好的话，恩言，神的恩言。我们有人念诗篇要奉主名再念，有道理，神的话实在是宝贵。犹太人呢，当初犹太人写这个旧约，他碰到耶和华三个字一定要停笔，去洗手洗干净了再来写，他用那个羊皮雕刻的，一洗手了干再来刻。 每假如这一章里面十次写到耶和华，他要停十次，洗十次手，表示人的污秽脏。固然水不能洗干净了，水只能洗表面的，耶稣的血的洗里面，但他就表示他的恭敬，那么恭敬，碰到神的话，神的名字一定要洗手再写，那么看重。那么奉主的名多宝贵啊！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个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什么意思？就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世界上有很多救主，但是耶稣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是真正的救主。比方说这个人很穷，要去上吊了，你赶快给他钱去还债，他不吊不上吊了，他不是就这些救病恩人呢，也是救主，那是钱财救他，不能救他灵魂。病得要死了，医生妙手回春呢，来贴药好了，哎，这个医生也是救主，救命恩人，把他命救了，但是不能救他灵魂。有时候一句话，托尔斯泰这个写小说的，托尔斯泰有一天他一个经验，他有一次走在路上，啊，在这个西伯利亚很冷的地方，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啊，有个人呢要钱，一个叫花说给我点钱呢，哎，他一掏口袋，找没有带钱，一块都没带，他很抱歉的。他就拍拍这个叫花子的肩膀，他说弟兄，叫他弟兄，他说对不起，我身上没有带，你跟我到家里去拿钱好不好。哎呀，这个乞丐一听到这个话哭了，他说先生，我告诉你，我今天本来准备去自杀的，准备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温暖，这个社会没有温暖，我总是给人家瞧不起我，骂我，给我钱还讨厌我，这样我今天已经决心了，我来找你啊，怎么碰到你了啊，我想假如你一骂我，你虽然给我钱还要骂我，就去自杀。但今天我又找你，你没有钱给我，但是你却给我一个比钱还要宝贵的话，什么话？安慰我，说弟兄，叫我弟兄。哎呀，从来没有人叫我弟兄，你叫我弟兄，说我现在没有带钱，对不起，还讲对不起。我找到了温暖，我在世上找到温暖，我还可以活下去。所以这就是说明，一句安慰人的话，一句柔和的话，一句用言调和的话，还能够救一个人的命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用钱救命，有的用医药救命，有的用话救命，但这些救命都不能根本救，暂时的救他，最后还要死掉这个人。耶稣这个救命恩人呢，救到底，他把我们的罪得的赦免了，他在十字架流的血洗我们的罪，把罪得赦免，里面得到平安，并且得他的复活的能力进来，就有力量胜过罪，这才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一个救命恩人。世界上太多救命恩人都不能救到底，耶稣救到底，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救我们脱离过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软弱的自己，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看救到底啊，是这是真正的救命恩人。这样的名，耶稣的名，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今天晚上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朋友还没信主，我真是要求你，恭敬地要求你，我真是巴不得你跟我一样，跟我们中间所有基督徒一样，都能够奉这个主的名来求告，一求告主名就得救，因为主应许如此，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什么人能够求告主名呢？要是没有人信他，怎么会求他呢？要没有人听到他这个名，怎么会信他呢？如果没有人传主的道，又怎么听见呢？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传奉主名传主道，你能够听见，能够得着，就可以相信了啊！所以这是信主的名得到拯救。那么最后说，要借着主常常感谢天父，我们应当多多感谢神，感谢神是理所当然的。两个见证可以说明就感谢神的恩典。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我自己教会从前，我们那个这十多年前，我在服侍那个教，我服侍主的那个教会啊，附近有一个村子，有一个弟兄住在那里。我们早晨有祷告会，来的人很少，十几二十个人。我一直鼓励说：“你们来呀、啊，住在附近都来祷告，早上啊，不早吧？7点钟怎么早呢？来祷告，就是很少，很冷淡。”后来有一天我去聚会，那是冬天，6点半我先到那儿去预备我的心呢。一到那儿6点半，天还没多亮啊。我现在发现这是7点半，天还没亮，这是香港啊，那早上弄这么6点半的时候，结果一到那里啊，哎，一个弟兄跪在那儿拼命祷告。哎呀，我心里很高兴安慰，今天他这么早就来祷告， 我一看这人就住在这附近，他都不来祷告。哎呀，他等啊，他祷告完爬起来，一看到我，哎呀，寇弟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叫三声哈利路亚。哎，我说高兴，干什么？今天这么哈利路亚干什么啊？哎呀，寇弟兄啊，感谢主，神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什么道理？你讲吧。他你还不知道，昨天半夜两点钟啊，上午呢，就是早清晨两点钟，失火，晓得吗？我真是不知道，我睡的一夜睡到天亮，不晓得附近有失火。他说就在礼拜堂那旁边那个村子失火，哎呦，失火我都不知道哎。哎呀，他神真保，神的保守真奇妙。这边烧过来，这边烧过来，中间剩三家没有烧掉，他就在这边旁边，这墙壁都烧焦了，他没烧掉，神保守。哎呀，神的保守多奇妙。他说，哎呀，我说弟兄啊，我说你今天来什么？他说我来感恩呢。我说你来太迟了。他怎么太迟了？昨天晚上两点半失火，今天六点半就来了，怎么会太迟？我说你太迟了。说怎么太迟了？不能太迟，刚过去家里好忙完了就来了，这是干一件事，先来敬拜，先来感谢。他说太迟了。他怎么还叫我太迟呢？我说你搬到这多久了？他算算十年了。我说你十年来都不来感谢，你是不是太迟了？我说你十年前第一天晚上搬来就可能被火烧，假如上帝不保守你，不差遣天使保守的话，你头天晚上十年前第一天晚上搬到这就被烧掉了。十年来昼夜保护你啊，让你出你入，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真是保护你，他不睡觉不打盹的保护你，你都不知道，你也不感谢，做个忘恩负义的人。一直到昨天晚上两点半，哦，烧了火到这儿了，没烧到，你才感谢主了。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忘恩负义。我骂他，寇丢，你别骂我，我知道我不好，别骂我，知道不？我知道我就得该骂，就得你得接受骂。你接受不接受我的骂？接受，跪下祷告，感谢主。他感谢主，他知道感恩。我说你天天感恩，不要等到失火没烧到感恩，烧了你也得感恩呢。主有他的美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一对夫妻。到教会来查经，我们礼拜四晚上查经，他来查经了。查经回到家里的时候，一看糟了，门开了，门打开了，小偷光顾。这小偷光顾把东西偷了很多去，这一偷啊，这是难了。哎呀，夫妻俩这个太太有点软，姊妹有点软弱，说这你看我们去聚会呀，一说又不是去看电影啊，这去聚会呀，聚会上帝也不管，这上帝怎么搞的？我来聚会呀，我是到教会去啊。他提醒上帝别忘了，我说去聚会。那先生很感谢主，先生弟子，哎，祷告，我们感谢主，跪下祷告。啊，他祷告怎么祷告？第一，他主我感谢你，你今天晚上我是去聚会，不是到外面世界去玩。假如是去玩，那我今天有什么见证？我是去聚会，被偷了，我有见证，我可以见证，可以赞美你，感谢你。我虽然被偷，我能够感谢赞美，这是见证。如果我今天去打麻将去了，这哪里去看电影去玩了，回来偷了，那不是活该了吗？怎么办呢？说感谢你保守我，今天我不是去世界去玩，去聚会，谢谢你。他能这样看，你看我们会不会这样看呢？他会这样看，凡事感谢。第二点，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借着我被人家偷啊，就提醒了我，我最近常常忘记周济贫穷了。人家为什么偷我？贫穷吗？穷才会偷啊。啊，贫穷起盗心啊！那贫穷，那我就没有周济嘛。我最近忘记周济，都没有周济贫穷啊。你借着这个偷啊，就让我提醒了我要周济。这第二点，他得到好处了。第三点，他说我感谢你，我不过是被偷而已啊，我并没有被烧。假如房子被烧掉，什么都没有，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这偷不过偷点东西，这东西大的东西还在。这是被偷，不是被烧。哦，假如受损失，一定要算受损失啊，是最轻的损失了。我感谢你体恤我的软弱，我谢谢你。第四更宝贵了，第四这一点，他是也是从我们从前见证里面说了，他也拿来引来用。他就说主，我感谢你，啊，你保守我做一个被偷的人，而不是偷别人的人。啊，是被偷，不是偷别人。假如神不保守，我们都会偷。我告诉你，你不要说我不会。圣经说的，主啊，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富足时候说耶和华是谁呀？我不认得你了。贫穷就会偷窃。你我今天所以不去偷窃，因为主保守你有吃有穿有住，有样样都有。所以感谢主，我们并不是比那些强盗强啊，道也有道，不是比他强啊。我们乃是恩典蒙的大，主保守我们有恩典够用，不必去偷去抢，有吃有穿神给你，请给我。 我们要感谢主，千万不要夸口说我如果落在饥寒中间，我挺都挺住，饿死都可以，我不会去偷。我不敢讲这句话，我老实告诉你，我很软弱，我晓得我很软弱，主乃是恩典保守我没有挨饿，不然我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我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谁敢说他是怎么经得起试探？连主都教导我们祷告，救我们脱离恶者，要我们要远离试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怕遇见试探，这是要凡事感谢。当我们常常懂得这个道理，凡事感谢的时候啊，你就常常活在喜乐里面，活在知足里面，活在一个满了谦卑温柔这种恩典里面，那是实在是可贵的。我们应当操练像这个联络全德的爱心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想到你是选民，你不是上帝，不是你选上帝选你，你是蒙恩的，你是蒙爱的，你是圣洁的，你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有一个彼此包容饶恕的心啊，而且你有平安在心里做主，而且把神的道藏在心里丰丰满满，免得我们得罪他。而且下面呢，我们能够用诗歌来赞美，最要紧就是最后，无论遭遇什么，不要忘记感谢主，永远值得感谢的。我们要常常想到凡事谢恩，任何事情正面反面，好的坏的，顺的逆的啊，是灾祸是平安，是疾病是健康，甚至是生是死，都要赞美。因为只有赞美神呢，因为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来到他宝座面赞美他，他心得满足。我们要体恤神的心肠，体恤耶稣的心肠，常常献上赞美的祭，这样的做呢，神就更多的赐福，使你天天活出全德的爱心。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多结果子。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愿天父保守我们的心，像婴孩一样的单单信靠他。

荣耀归我们的至高真神。这里是 BP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我复印了一篇文章，不幸的是我没有在注脚上予以注明。一位牧师记录了一件起初让我觉得相当奇怪的事情，但后来仔细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件事发生在苏共统治期间，作者是一位牧师，他和其他几位牧师正在俄罗斯东北部旅行，寻找发展基督教电台的机会。其中一站是在一个城市，当地的政委有点像我们的市长，会见了他们并带领他们参观。他不知道这些人是牧师，只知道他们是美国人。显然他想向这些来自美国的来访者传达一个信息。当他们走到镇中心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教堂感到非常自豪，并邀请他们自己去看看。当他们靠近教堂的建筑时，牧师们惊讶地发现，这是一座漂亮的白色建筑，有着典型的洋葱形的塔楼。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大厅或者是前厅与美国的教堂都非常相似，都有通往敬拜大厅的门和通道。然而当他们推开门走进大厅的时候，他们全都惊呆了。这里完全不像是个敬拜大厅，一排排的鸡舍从地板上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全都是各个教的母鸡。政委扫了一眼大厅，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教堂建筑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养鸡孵化场。然后他看着这些美国客人说，上帝不是真实存在的，但鸡是真实存在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上的人不相信圣经里的神是真实存在的。以前的感叹号现在变成了问号。工作是真实的，房子是真实的，家庭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钱财是真实的，生活的压力是真实的，鸡是真实的，但我们不相信神是真实的。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世纪有一篇社论评论说，世界对我们来说太大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有太多的罪行，太多的暴力和对娱乐的过分投入。尽管你很努力，在比赛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落后。要跟上步伐，就有一种持续的压力，否则你就会失去优势。科学很快就把它的发现倾倒在你的生活中，使你在目不暇接中陷入更大的困惑。政治世界的新闻报道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你都快喘不过气来。一切都是高压，这是人性不能承受之重。转自1833年6月16日的《大西洋日报》。这些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100多年前人们的困惑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如何向我们这一代人来传讲神是真实的呢？如何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安全的港湾，他是真正希望的本质，他的福音是真实的，他的恩典是可以得到的呢？神实际上把这些广告活动留给了基督徒，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简而言之，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蒙受了恩典，成了福音的传讲者，恩典的传播者。我们的生活要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鸡是真实的，而且他们的那位创造者，我们的救赎者也是真实的。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对提多所说的话背后的动机。保罗想要表达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传讲的是真实可靠的福音。
保罗将把他的想法放在一系列的总结陈述中。他首先要告诉克里特岛的基督徒以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提多书三章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那么保罗所指的这些事到底是什么呢？他指的是我们用了两个礼拜天来分析的前一句经文，这个很长的句子是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延伸到第七节，也就是说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会讲明有关神的慈爱与恩慈的真理，第四节会讲明神的儿子确实显现了，第四节讲明只有在基督里的信心才能拯救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第五节讲明圣灵用全身沐浴的救恩洁净了我们，第五节会讲明圣灵正在天天的更新我们，第五节讲明耶稣基督等同于父神足以拯救我们，第六节讲明基督用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罪，所有对我们的指控都被扔出了法庭，第七节讲明神不仅使我们称义，还使我们成为未来国度的共同拥有者，第七节保罗说，提多，你不需要拐弯抹角，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是民间传说，不是虚构的，也不是一堆老妇人的无稽之谈，这是福音，是来自神的可靠真理，这些事情你要切切实实地讲清楚。另外提多，一切都要从你开始。大家注意到保罗在第八节针对个人的呼吁了吗？我愿你切切实实地讲明，提多，我想让你来做。我不知道在面对社会上的反对甚至是教会的不满时，提多会不会犹豫不决？提多有可能有所隐瞒，保罗暗示了这种可能的犹豫。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十五节的结尾，保罗对提多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而现在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保罗又说，我愿你切切实实的讲明。保罗就像一个在比赛时间快结束时站在场边的教练，他对着四分卫大喊，我要你这么做。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提多，我知道你还年轻，社会很邪恶，甚至连教会都可能会抵挡这些真理，但你要坚持下去，不要退缩。施文道牧师在他编写的《提多书注释书》中对这节经文进行的注解是这样写的，克里特岛上有很多错误的声音，其实在哪里都是这样，所以这是牧师教师的主要目的，他有责任清晰而着重地宣讲恩典，他不能让犹豫不决耽搁他，不能让迟疑打断他，他不应该为自己传讲的内容而道歉。如果一个牧师站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上，他就可以大胆地切切实实地讲明。至于那些传讲或教导神话语的人，你们很清楚他们会面临退缩的试探，比如避而不谈某个主题，跳过一些经文甚至整个章节。你知道他这样做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就是不想得罪人，想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
保罗在这个挑战中也使用了现在时态，所以你可以把第八节翻译为，我也愿你不断地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保罗在三章一节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复性的任务。你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再提醒他们，你和羊群都需要这样的提醒。前段时间我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三个朋友决定一起去打猎，确切的说是去打鹿。这三个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牧师。正当他们在树林里行走的时候，突然走来一只鹿，那只鹿看到他们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三个人同时举起猎枪开了枪，那只鹿立刻应声倒在了地上。三个人都向他跑去，果然他死了。但问题是，他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的枪打死了那头鹿，于是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每个人都声称是自己的枪击中了目标。几分钟后，一位狩猎场管理人员走过来，问他们在闹哄哄地争论什么。医生告诉他，他正在和他的律师和牧师朋友争论，看是谁开枪打死了这只鹿。这个管理人员弯下腰，几秒钟后站起来说，是牧师开枪打死了这只鹿。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那个人回答说，这很简单，因为子弹是从一个耳朵进，从另一个耳朵出来的。很有意思，对吧？实际上牧师和会众都很容易忘记，所以保罗希望牧师、长老和信徒们一遍又一遍地传讲、聆听和学习这些真理，因为最终世人将从我们这里听到这些信息。因为我们是神在我们社区里的广告策划，我们是神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我们是神在行政套房里的演示文稿，我们是辨明福音的一个展区。我们正在传播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正因为如此，保罗在这封信里明确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切切实实地讲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宣传的是真实可靠的福音；第二，我们是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在我们谈到保罗的最后挑战，来自福音的挑战之前，保罗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知道是在和谁说话。大家注意到第八节的下一个短语了吗？保罗具体指出了那些听众是谁，那些以信神的人。这些是保罗的听众，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这个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指向了他们过去的一个特定时间。这个特定时间就是他们重生的时候，他们相信了神是他们的救主，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所讲的那样，他们通过耶稣基督个人认识了神，他们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相信了神，现在他们继续持有这种信心。相信神并不是某个遥不可及的力量，神没有在创造完宇宙万物之后现在坐在某个地方从远处看着我们，不是这样。很多人会以为是这样，但神不会从远处看着我们。神是有位格的，是可以建立个人关系的，所以你可以通过相信他的儿子来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呼吁你们要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但在此之前，让我先澄清一下我在和谁说话。
我在考虑和写信给那些认识神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参与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他必须是一个与永生神有个人关系的基督徒。我们不仅在宣传一个真实可靠的福音，我们还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第三，我们开启了一种真正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请大家再看看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和合本圣经在留心做正经事业这句话后面有一个补充说明，放在括号里，或意留心行善。和合本修订版就是这么翻译的，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专心行善。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是不能靠做好事来得救的。还记得提多书三章五节说的吗？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我们做好事不是为了上天堂，我们做好事是因为我们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我们想带着别人一起走，而做好事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是基督信仰的广告宣传活动，是用改变了的生命来显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信中提出要在他人面前通过善行来实践你的信仰。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是这样说的，我们单单因信心得救，但救我们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因信得救后会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来体现出我们真正的信心。你可以圈出下面这些经文，提多书二章七节说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二章十四节说热心为善，三章一节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三章八节留心行善或专心行善，三章十四节说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所以对于基督信仰而言，除了学习教义，还要有教义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保罗不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没话可说了才翻来覆去的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话，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仅仅是良好教义的教导，而且也是通过好行为把教义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慈爱和恩典，现在不要独享神的慈爱和恩典，要开一家特许经营店，成为神的慈爱和恩典的传播者。另外，这也反映了我们所委身的救主的品格，因为路加福音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想让大家注意到保罗用的一个词，留心，留心做正经事业，或者留心行善。保罗说我们应该留意专心的行善，要小心的做好事。这个动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意思是思考，有意识的来对待，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行善。这意味着你要有创造性的彻底的去了解需要做什么善行以及如何去做，而且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时态，意思是保罗所指的不是只行一次善，而是一种行善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他们似乎活着就是为了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好事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是第一个承担额外任务的人，做那些没人愿意去干的杂事儿。他们会毫无怨言地干又脏又累的活。他们确实在留意和寻找有什么可以做的好事儿。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谁，球队的人知道这样的队员是谁，办公室的人了解在同事当中这样的人是谁。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去帮助别人。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有人能这样做，那首先应该是基督徒冲在最前面。他用留心这个词表达了这个意思，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专心投入美好的工作。这个词指的是主动去做事，所以现在你是有意识的去做，再加上创造性和主动性，哇，这样的话你一定会留下你独特的印记。无论你做的是简单平凡幕后的事情，还是在众人面前众所周知和引人注目的事情，都会显得非同寻常。这就是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他们在过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造福他人，他们带给别人的益处就像是同心一圆，不断地向外延伸，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塘，所激起的涟漪不断地向外扩散。所以就从我们这里开始吧，先学会在教会里行善，去帮助别人。如果在教会里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还能指望在社会上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保罗就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有创造力、有活力、有意愿、有主动性的人，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之家来实践，对吧？这个屋子里应该充满了热心做好事的人。我们需要照顾小孩子的义工吗？当然。我们需要老师来教导培养我们的孩子吗？当然。我们需要迎宾员、接待人员和志愿者吗？当然。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前来聚会的人停车吗？我们现在只有四个人来帮助协调大约1000辆车的停车问题。你能想象如果我们有40个人来解决停车的混乱的话，那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吗？我们教会的唱诗班和管弦乐队在去年也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有很多人在我们8点的第一场聚会就来了，直到我们11点的第三场聚会结束后才离开，那已经是中午12点了。大家知道吗？我们敬拜的时候唱诗班需要100人，而我们现在的诗班已经有300人了。聚会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服侍。如果你现在在教会里还没有什么事可做，那现在就是你该撸起袖子的时候了。差不多每个教会都会面临一个很不幸的现实，包括我们教会，就是 20% 的人做了 80% 的工作，20% 的人奉献了教会 80% 的收入，所以80%的人只贡献了20%的需求。无论是教会的侍奉还是钱财的奉献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是一个很蒙祝福的教会，但在几乎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侍奉的领域上，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人手。你们要找一个地方固定下来，然后可以在那里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向信徒一家的人，这是神的设计。
保罗说要留心做正经事业，也就是要专心投入美好的工作。他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外延伸，首先你在你自己家里专心行善，接着是在你委身的教会里行善，然后照着神赐给你的机会和恩赐，在更大的范围内行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在当我们提到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婆媳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当我有机会去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证婚的时候，那我总是会给他们上15堂的这个婚前辅导的课。那么里面有一堂课就是讲到婆媳问题，虽然他们还没有结婚，快要结婚，但是我们要未雨绸缪，也希望能够从圣经里面给他们看一个圣经的婆媳观，或者圣经对家庭的蓝图的一个启示。我在那堂课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就会问那一个快要做新郎的，那个快要做一家之主的，这个做丈夫的或准丈夫的这个弟兄，我说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我。他说李老师什么问题？我说如果今天给你一个选择，左边是你母亲，右边是你妻子，请你告诉我你会选谁？哎呦，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呢就想思考了很久，就有不同的答案。有的说哦，要看情形啊，哎呀李老师，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要看这个母亲讲不讲理啊，要看这个我的妻子乖不乖，会不会孝顺父母。我说没有条件，我只要问你这两者之间你选一个，你会选哪一个？他们俩争论了半天，不行啊，你没有条件，这个不可能有答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答案根本不是选母亲或者选妻子的问题。照着圣经对婚姻的看法，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你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就不在乎你的选择，这已经是事实了。所以这一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应该是这样，你已经跟你的妻子二人联合成为一体，你们两个人一起去孝顺母亲。因为对的观念带出对的做法。所以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婆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婆婆和媳妇把它分开，然后说如果婆婆如何如何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媳妇怎么样我就如何。所以呢，我想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呢，我们再来谈下去，我想有一个基础，有一个观念，我盼望我们能够澄清。那至于刚才讲到这四方面，我们是特别提到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媳妇。那第二个呢，可能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的就是婆婆，就是上一代。所以婆媳呢，当然跟婆跟媳有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另外两个角色。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的故事。那个男人的责任也非常的重要，甚至我觉得他的责任可能有的时候还超过做婆婆的，超过做妻子的。那第四个也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第三代，就是他的孙子或者孙女，他所扮演在这样一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他也有一份相当吃重的一个角色。那么既然第一个是媳妇，我们就请媳妇先讲起咯。
2: 好，我在结婚之前呢，我一想到我要做媳妇，而且呢我要嫁到一个家里面呢，这个家呢是广东客家人，如果弟兄姐妹认识广东人再加上是客家人的时候，那种保守，那么你就会晓得这是不容易的，嫁到这样的家庭做媳妇不容易。再加上第二层的不容易是什么呢？是我嫁给他们 六个孩子里面的独生子，那真是又让我加上一层的紧张。那么第三个使我感觉到更不容易的是，当我跟李老师交往的时候呢，我们交往了八年。那么在这八年的当中，我的朋友，我的男朋友的父母是整整反对了八年，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就说，我们的这个结婚呢是经过八年抗战而结婚的，所以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每一次当我到后来，我们下一个单元会讲一些我们的故事，你就了解，就是说我们八年都在反对的当中，可是后来神奇妙的开路，让我们可以结婚的时候，我突然真的是一想到这件事情就会不寒而栗。我怎么敢做这个媳妇呢？因为我的未来的婆婆已经讨厌我，已经恨我八年，我怎么做他的媳妇？所以当我在要结婚之前，一般人是兴奋快乐，而我呢是紧张惶恐。所以在结婚之前呢，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我说，主啊，我怎么敢扮演媳妇的角色？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当我在祷告的时候，主你帮助我，就在祷告的时候求主帮助我的时候，神就把圣经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媳妇，她的榜样就摆在我的面前，那就是圣经上路德记里头的路德。那个时候我才只有22岁，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主啊，帮助我，让我学习圣经里头的路德，让我做一个好媳妇。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点。当我祷告了以后，我就真的经历到神给我勇气，不但有勇气，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尽量的来讨我公婆的喜欢，让我去面对人跟人之间本来有一个鸿沟相隔，或者说有一个高墙把我们分开。可是神给我力量，就是在那样子的人际关系之中，他让我有勇气能够拆墙建桥，把我跟婆婆之间那一个很厚的墙让它拆下来，而且让我有勇气跨出第一步来搭桥。慢慢的我发现神让我有力量，就是一步一步的伸出手来跟我婆婆来相合。很奇妙的，真的神的工作就是当我的手怯生生的伸出去的时候，对方也受神的感动，他也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所以终于我们两个人手牵在一起，那是在我结婚还不到三年的时候，我就把那过去八年所有的前嫌都化解了。我发现我们住在一起有20年的时间，那我们最后真的是人家都以为我们是母女，我们走在路上人家还说我跟我婆婆都长得像了，我自己也都不明白，这是神所做的工。
1: 等我们下一个单元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细节，一些很曲折的故事再跟弟兄姊妹分享。那第一个角色是讲到媳妇了，那第二个角色是婆婆。如果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标准的媳妇的一个画像是路德，我想相对的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很好的楷模，很好的婆婆的楷模，就是拿俄米。那么讲到婆婆呢，跟媳妇的关系，如果婆婆这一方面的这个责任，或者婆婆这一方面的她所需要尽的一个本分是什么，这使我想到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前面几课都提到的，婆媳是一个人际关系。所有今天我们在信仰里面谈人际关系， 原谅我们啰啰嗦嗦一而再再而三的提，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如果不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不可能在众的关系不完整的时候去建立一个完整的恒的关系。所以这个婆

0: 不把自己的儿子看成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他所钟爱的对象，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一个女的来跟我的儿子做朋友，我都会觉得她够不上我那么高水平的这个儿子。所以这个问题就无形中已经先天就有这样的一个难处在那里。那么如果今天还没有信主的婆婆，那我想这婆媳之间的问题又是另外一种状况。我想只有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求主让还没有信主的长辈有机会能够认识主，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实在要求主提醒帮助我们，因为信主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件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希望看见儿子的婚姻很幸福由得我，但是看出来根本由不得我。所以呢让他有机会认识主，让他先建立那个重的关系，我相信这婆婆跟媳妇的那个关系是会迎刃而解的。
1: 我也很佩服我的婆婆，他有八年不喜欢我，那是真的，常常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因为第一就是你不是我们客家人嘛，但我就看不上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跟自家的人娶自家的这个媳妇，就你不是我就不要你。但是等到后来八年他的儿子都不改不能变心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愿意把这个他心中认为不够资格的人接纳进来。我发现呢就是他一接纳进来的时候，我提到我的婆婆她有几点我很佩服。第一她努力的接纳，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努力。第二呢就是她思想的开通，老人家常常思想不开通，他很开通，他就是对于我很多生活的方式都能够好像接受的，都能接受。第三呢就是他很会适应，他适应我们的家，因为是把老人接到我们家来住，他就来适应年轻人的生活，适应我们忙碌的步调。我这一点我是蛮佩服我婆婆的。
0: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哈，就是两个女人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责任，因为他是在这两者之间一个处了一个非常关键策略性的一个地位。所以今天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呢，我们是需要从做丈夫的做儿子的身上来下手。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做丈夫的做儿子的他实在需要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在两者之间怎么样来去调试。最要紧的不要太自我中心，最要紧的就是说不要一天到晚就站在哎呀我自己要鞠躬，我自己要得到一些所谓的功劳在我身上。这又是犯了刚才我说的毛病，他忘记了这个婚姻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他要孝顺父母的时候，他把功劳算到自己的妻子身上，这又有什么错呢？当你把这个功劳归给你的妻子，告诉父母亲说这个礼物是我的太太她真是有心，她要我买这个礼物来送你，那种的力量，那种爱的化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想这一方面这个做儿子的做丈夫的他要学习真的看见二人成为一体，孝顺父母，两个人一同来孝顺父母，
1: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就是夫妻相爱跟孝敬父母彼此不但不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那最后呢就是孙子，孙子很重要。
0: 我想应该讲孙辈，不一定孙子。
1: 孙辈，对，孙辈哈，在我们家就是两个孙子，我们教导他们要孝敬长辈，所以呢从小他们就从我们身上看到敬重长辈的榜样。所以我们的老大呢他就是在跟长辈住在一起的时候很会关心他们，很会嘘寒问暖。老二呢 就是很会讲笑话，做他们的

0: 开心果，所以他们就很快乐住在一起。我们三代呢就没有，几乎很少有这种婆媳之间出问题的时候。
1: 坦白说，那个孙辈他要孝顺公公婆婆、祖父祖母、爷爷奶奶，还是要从父母亲的身上学榜样。所以呢，这个单元呢，我们就特别就提到这里，这四个角色：求主分别的赐福，求主用你，求主给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婆媳，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见证。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天气炎热，求神保守你出入的脚步。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希望在神的话语上能够有更多的造就。我们也特别与他分享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愿圣经学院所预备的课程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每一天都成长。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赞美万王之王。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7月30日，归家的羊。参考经文：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诗篇23篇6节。永远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等待的。有时甚至觉得穿插在我们喜爱的电视节目中的广告好像是永无止境般。想到永远时，似乎会令人生畏或难以承受。因此，结合人际关系来思考这个问题会有所帮助。与家人的关系常常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在这个时代，一段35年的婚姻看起来却像是稀世奇珍。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动和分裂的文化中，一段46年的友情也会比以前较为罕见。诗篇的作者希望主的羊知道，好牧羊人永远不会离弃我们，这是我们的安慰。它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在今时今日具有挑战性的关系所带来的起起伏伏。我们也可以把永远看为一个地方。我们这些羊很多都相当满意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时常能找到享受美丽和幸福的地方，但是我们只认识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得到其实有更美好的地方。然而，诗人提醒我们，牧羊人可能叫我们前往其他的草场，而这意味着我们有时可能需要走过艰难的通道和黑暗的幽谷。不过，想到我们与好牧羊人在爱里的关系，便能帮助我们保持平静安稳，最终我们便会去到新天新地中的新草场，在那里我们永远与他同活。这个应许今天怎样鼓励你呢？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信靠你，因为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姊妹把奉献寄过来的同时，也给我们留言说，愿神悦纳他的奉献，愿神继续保守 BBN， 将神的真道福音传遍世界，直到地极。也愿还未信主的人都能认罪悔改归向主，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传讲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如果有人要你形容一下天国，你会怎么形容？《生活的透视》的老师说啊，神的国是看不见、听不到，是永恒的。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这个国度置于所有的事之上。今天向天牧师的讲论焦点就是集中在我们的委身和价值观，如何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优先次序中表现出来。向天牧师用言语表达的图像来带出今天的信息，接着铺设出很重要的圣经根据。这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一章，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为我们所念的啊。现在向天牧师要继续优先次序决定何居首位的信息。

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上一次的节目我们是在谈到超越平庸如鹰展翅这个系列的主题，我们谈到了优先次序。优先次序要如何来决定在你生命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首位第一位的。好，我们现在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生命就好像你只有一个硬币，你可以照你所希望的去花用它，但是你记得你只能用一次，只能用一次。我们来看谁配的这个称赞，哥罗西书的第一章13到16节就论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17节到18节就论到耶稣他的地位。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光明的国度里面。13节的他和天父是有关的，天父将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并且他将我们迁到一个新的国度，一个看不见的国度当中，那是一个值得投资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不仅仅活在各种的事物人事件还有人类的见解当中，而是活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他将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立足点上，一个新的生存的国度当中。现在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是谁在掌管这个国度了。哥罗西书一章13到16节哈，13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听众朋友，你有一个好工作吗？你要为他而享受。你有一份好的薪水吗？你要为他而享受还有投资。你有健康的身体吗？要是为了他而有的。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吗？所有的家人都是为他而存有的。你打算要迁移搬家吗？你要为他去做计划。你是不是计划要换一个工作呢？必须是为了耶稣基督他而做这个决定的。所以你知道吧，他掌管我们的国度，他是主，他不仅仅是我们所唱的诗歌的歌名，他陈述了我们信仰的内容。耶稣基督他有权要负责管理我们的决定，并且因此而得着荣耀。所以我活着的每一天都要如此来称颂他，有他在首位，就不可能是我在首位。有一个相当感人的故事，就说到一位母亲，她带着她的新生儿，就是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子，去见美国的当时南美战争的一个李将军，就是 Robert Lee 哈。这个母亲将小婴儿就放在这位伟大又慈悲的个李将军他的手背里面，李将军就抱着这个小男孩就轻轻地摇着。之后呢，他就看着这位母亲，他就说：“母亲啊，请你要教他，必须要节制自己。”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这样教导你的孩子呢？你是这样来塑造你的孩子吗？必须你要为了主而如此去做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的。这真的是圣经当中很棒的经节，不是吗？在一切的事情上，基督是中心。万有都是靠他所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是靠他而立的。他就好像浇水一般，将万物都连接在一起。他排列天上所有的星宿，他们的运行完全都是依照至高无上的主宰精准无比的这种安排。所以所有的星星众星都是精确的悬挂在他为他们所预定的这个位置上。但是太空当中的众星并不是他的烦恼，反而是他在世人世上所造的人持续的和他来角力，因为他们想要走自己的道路，不想要依从这位主宰的安排。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面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都来居首位。听众朋友当中，有没有年轻的姊妹或年轻的女孩子，你正在和一位年轻的男孩子在约会呢？那心目中是不是想说，哎呀，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了这个人？他在这段关系当中，是不是占了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第一的位置呢？或者是说你决定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会感觉好一点呢？这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和这个或这个年纪哈，尤其是年轻的孩子二十几岁十几二十岁都会做的事情。如果你是选择这么做，那么他就不占有这一段恋情当中的首位，应该是主居首位，对不对？
或者是听众朋友当中，现在你是不是正在为如何要做决定而在那边挣扎不已呢？为了一个人应该要怎么做才是正确恰当的，而且只损失一些东西，或者是为了要保持这份友谊而多付出一些呢？如果天父在你的心中是居首位的话，那么必定就是依据他的公义而做的抉择了，必定是蛮有正直诚实的，也必定是确实可信的，因为他是在万有之先，在凡事上都是居首位的。现在让我们来详细来说明这一点。好，请你翻开新约圣经，好，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就以这段经文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讲题。我希望能够带你回到第一世纪的那个时候的场景，来观看一个虚构的一个故事，然后我们就好好的谈论一下这个情形，免得你以为说刚刚我所提出来的这种情况不过是20世纪好像人的毛病。前面15节是一个真实的场景，15到24节则是一个预言，25到33节则是一段历史，就是真实的事件。第一段就是众人回答耶稣，最后一段是耶稣回答众人。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路加福音的14章15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所以你看，他得着信息了。主啊，从你刚才所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听到一个真正被祝福的深深满足的人，就是在你国度当中吃饭的人，他享受了你的食物，得着了你的供应，在世界上的日子活在你的光当中，那是多么棒的事情啊。耶稣就对他说了，也是对我们说的哈，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一个大的宴席，很多人都可以来吃，请了许多的客人，到了坐席的时候，就打发他的仆人去对所请的人就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都准备好了。你看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在你家中来请客，是不是？好像哈，晚餐都预备好了，来请进来吧，可以准备进餐了哈，吃饭了。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晚餐，你要记得这是一个预言，这是耶稣所的这个预言哈，这就是心灵的晚宴，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个生命可以因此而得到满足的一个晚宴。我设了一个晚宴，是个可以满足你的晚餐，请你来吃吧。所以14章18节我们接着看，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一看，请你准我辞了吧。你看这一段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经文哈，有一个人他做了一项投资，他买了一块地。如果你买了一块地，你最想做的事情，你就是要在这个属于你自己的地上，这个要去走来走去哈，要走来走，走一走。你想用你的脚趾，你要用力的去走一走，去扭一扭。你觉得你自己好像那个古时候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一样，这是我的地啊，这是我的财产啊，你看我拥有这个地，那哈，我的投资，你看多棒啊。你看他就想要再出去在那块地上去逛一逛，所以他说，我晚一点再去啊，我现在我要去看一看我的土地产业，我要看我的投资哈，请你原谅我吧。那另外又有一个人，他就说，我买了5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所以今天我们好像已经不买牛了哈，可能收音机旁边可能有一些在乡下种田的农夫，这些朋友们可能你们还是买牛啊，但是在城市里面的一些朋友可能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去试试什么牛啊。我们买很多其他的东西，例如说买，可能是买车子，脚踏车，买这个摩托车，或者买机车，好，买汽车等等的，好，很多很多东西，不管我们买什么，我们都喜欢就要去试一试，对不对？把它弄得很漂亮啊，保养它，常常去看它，也喜欢私下就为它设置个什么神圣的、很漂亮的、很干净的一个场所哈。因为我们辛苦工作，我们买了东西，我们就这个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所以除非我们是以天国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是以天国的眼光来做事了。所以他就说，我刚刚买了这些牛啊，我要去试试他们啊，所以请你让我辞了你主人的这个邀请吧，这个晚宴我没办法去了哈。接下来还有一个借口哈，第三个借口，我对这个借口特别有兴趣哈，在路加福音的14章20节，又有一个人他说了，他说我才娶了妻子啊，所以我不能去，起码要等我度完蜜月吧哈，让我拖延一些时候吧。你看这边就讲到有一段非常要紧的啊，新婚的这种夫妻的关系，得要等我回来才能够赴这个晚宴。好像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错，对不对？
一个人买了土地，一个人买了那个牛，可以帮他生财，好种地的牛，或者是结婚，哎，结婚也是人生的大事啊，这些都不是什么错的事情嘛。那么你可能会问说，那向天牧师啊，那这些错到底在哪里呢？就好像所买的东西一样，他们三个人也很满意天国的宴席，只不过呢，他所买的这些东西啊，在他们三个人心中是占了他们心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那个位置。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不是为了我们的主，那么不论将什么置于首位，都是放错位置。你一定很想要知道这个主人心里面有什么感想吧？那个仆人就回来了，把这件事情都告诉主人了，主人就动怒发脾气，很生气，他就对仆人说，你快出去到这个城里面大街小巷去领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找他们来。听众朋友，你可能有点不太明白，但如果你是以当时就是第一世纪的人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耶稣他所指的就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他们的分别了。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将这个信息带给我自己的同胞犹太人，但是我的同胞却是拒绝这个信息，我亲自来将自己的东西来带给我的同胞，他们却不接受我，那么我就把这个福音，把这个好消息，把这些信息就开放给外邦人吧，让那些残废的、那些瘸腿的都进来，让那些本来不该配的这些恩典的人都进来，一切的东西都给他们来享受。

我先前的确是发出了邀请，但并不代表说他们就将是这个宴席里面的一份子。然后呢，主耶稣他就环视，他就看了周围的人，有很多人和耶稣同行，他就转过来对他们说，你看现在他将要更严格了，你看在他周围有很多的人跟随他，他们希望能够吃得好，他们希望能够听他讲故事，他们希望能够群众聚集在一起，有这么多人跟随着主是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啊。我想他们会喜欢我们的教会，喜欢这个建筑物，因为在这里面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很高兴很热心的来讨论主耶稣，跟着耶稣到处的走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有趣了哈。所以他们就跟随着耶稣。但是呢，当被要求考虑优先次序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则是另

我们继续听以下的信息。有一个人叫威廉·巴克莱啊，他就写道，他说，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很可能不是他的门徒，一个随着军队流动来谋生的人不一定是国王的士兵，一件伟大作品的一个推崇者不会减弱他的分量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和一位伟大的学者就谈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就问到说，听说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学生，那个老师就挖苦地回答说，他也许有来听过我的课，但是他不是我的学生。所以你看，去听他的课或者是他的学生，这其中之间是有差别的。如果你只是喜欢去听课，那么你只是群众当中的一个人而已，你是一个特别喜欢听老师讲课的人，要听进所讲的这些事情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看26节，14章的26节，26节这边就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听众朋友，你可能会说，向天牧师啊，这个太难了，我没有办法相信耶稣他竟然说这种话。我告诉你，耶稣他是用夸张的说法来表达他的重点。这里所谓的不爱，原文就是恨，就是若不爱我胜过这些，原文是恨，并不是他字面上的意思。耶稣他并不是要打击，叫我们要恨我们周围的什么亲朋好友。耶稣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到优先次序这样的问题。有的人高举他的配偶，他的爱人，另外一半，好像这个爱人是他们生命当中的最神圣的地方。那有的人呢，提到他的孩子，好像他们的孩子啊，是他们生存当中的一个唯一的理由啊，没有孩子就活不下去了。或者有的人将他们的婚姻看成是神一样伟大，或者使一段关系高过原本的程度。而当那件他们重视的事情失败，或者是不再那么神圣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怎么样？就失落了。他们生命当中就跌了很可怕、很可怕的一跤。所以听众朋友，你现在可以想一想，看一看你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再和耶稣、主耶稣来比较一下，是有谁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最重要首位的地位呢？27节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在这里，耶稣他不是讲字面上的那个背十字架哈。在当年，有一个人拖着一个十字架走向一座小山，他是在迈向他的死亡，那是一幅泯灭自我、否认自己的需要、拒绝自己的欲望，而是仅仅克制企图得着荣耀的那个图画。所以耶稣他说，凡不愿意降低自己的，就不是属于我，也不是我的门徒了。我们活在一个认为无拘无束、放纵的一个世代，人们觉得好像只要喜欢自己，我喜欢就可以去做，不要太狂热，在这个

基督徒的教导里面。但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你要向这个世界说不，否则的话，你就不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看到33节，他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工作、人际关系、财产，工作、人际关系、财产，不断的、不断的，这些挑战会来到我们面前，要求你将基督放在工作、人际关系、财产之上。我想跟随的人群渐渐的稀少了，我想耶稣他是有意要这么说的。如果所有跟着我的人是希望看到我去行神迹，来听我讲故事，回应我所讲论的啊，我不要这样的一大群人来跟从我，我要的是真正愿意把我摆在他生命当中是最重要首位的，我要的是这些门徒。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想要用一句简洁的话要送给你。我对于优先次序的抉择，决定了我委身基督的一个程度。如果至于首位的不是主耶稣，而是任何的其他人事物，那我告诉你，你就是放错位置了。生命就好像一个硬币，你可以任意的使用它，但是注意哦，你只有使用一次的机会。你打算要怎么样来使用它呢？现在向天牧师要请我们一起安静的低头祷告。在我要求你检视自己的心的同时，我也希望，我也这样要求我自己哈。神不允许我讲论一些我自己都不愿意去做的这些事情，我希望你来检查，来审视你的生命，看看你的工作、人际关系和你一切所拥有的东西。当你在默想的同时，我要用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35节的比喻来提醒你。耶稣打算要向众人开一堂课，教他们如何来安排个人的优先次序，将主耶稣放在首位，可以免于和其他忠诚的这些事情来竞争。无论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不能够与基督来增进我们心中的这个首位最重要的地位。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而且不论是多么有价值、多么重要的财产，都不能够成为你和主之间的阻碍。所以耶稣再一次他又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跟随基督的意思，就是要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就是走向哥哥他的路。要记得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追根究底的说，在做的每一项决定的时候，都有两条路是展开在我们的前面，两条分岔伸向不同终点的路。多数人所走的都是宽的道路，是通向自我成长迅速浓烈纠缠在一起的那个自我意识的路。那么另外一条路呢，这是通往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窄路，比较少人走，但却是通往与基督亲密相伴同行的那个绿色草原的道路，是以主耶稣基督作为首位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像很久以前的诗句一般的满足的那个叹息说，林中有两条岔路，我走的是少有人走的路，也因此而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工作，让我们有谋生的权利。谢谢你让我们在工作场所、工作的单位能够赚得薪资，也有机会来活出信仰。愿我们一连几天所思想的问题，使我们能够再次将自己委身给你，也但愿我们工作的场所、单位是我们每天展现耶稣基督给世人看的一个平台。还有与我们关系密切而且重要的亲友，我们也将他们交在你的面前，愿他们也尊崇敬爱你，愿他们所代表的亲属的关系表明出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不只是满足了我们自己之间的关系。至于我们每一天与一切拥有之物这些事情的征战，我们也将每日生活所拥有的东西要交在你的面前。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排好优先次序。当我们努力的朝向卓越之路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将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主啊，我们将自己的工作、亲属、人际的关系、拥有的财物都交在你的面前，
但愿这一切都是窄路的一部分，能够带我通往十字架的道路。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想和向立牧师谈一谈，你得到任何的帮助或者有什么感动，有什么困难，都欢迎你写信给向立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向立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问题能够牢牢地记在您的心中，不断地提醒您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今天的节目内容中，是不是给您了些许的帮助，或者真的是在您的生命当中给了你非常好的引导呢？盼望您能够来信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就在这边谢谢您的收听，也要预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

荒漠中的绿洲，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我记得小时候学过一首短歌，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哎，他们在周一抱怨，周二抱怨，周三抱怨，周四也抱怨，周五、周六、周日还抱怨，一整个星期都在抱怨。这首歌的歌名是《抱怨者》。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中，这首歌几乎成了以色列人的国歌。这首歌的歌词也为这段经文定下了基调。出埃及记十五章的22节说，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请大家先不要着急，对以色列人太过苛刻。大家试想一下，与大约200万人一起徒步穿越旷野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第一天，你会感到太阳和沙子的炙热，干燥的风呼呼地从你身边刮过，你仅有的一点水也开始变热，慢慢被喝完，消耗殆尽。到了第二天，你开始变得焦急起来，不知道去哪找水。到了第三天，你终于听到队伍前面传来了有水的好消息，但接着又是巨大的失望，因为第23节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被称为小湖的水源地，但他们发现那里的水已经被污染了，不仅是一潭死水，而且味道苦涩。那么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第24节告诉我们，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中，你会发现发怨言这个词一共出现了9次。或者用我们一开始介绍的那首短歌来说，以色列人从星期一就开始抱怨，一整个星期都在抱怨。在第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然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大家想想看，神在这里试图教导以色列人什么功课呢？在我看来，神是在教导他们要信靠他。把一棵树丢在水里，根本就不可能使水净化。但是当摩西顺服神的命令，把那棵树丢在水里时，神就使得水变为甘甜。我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你认为以色列人的哪些心态使他们对试炼有这样的反应呢？为什么这种态度会阻碍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呢？这种态度如何阻碍你对他人的服侍呢？顺便说一下，解决抱怨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到神在掌管着一切，他能提供我们所需的一切。第27节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在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旅程之后，他们终于抵达了一片绿洲。想想看，神先是把以色列人带到了苦水边，在那里试验了他们的信心，但是他们向神发怨言，因而没有通过神对他们的考验。然后当摩西顺着神的命令而行的时候，神还是赐给了他们所需要的水。而现在神居然白白地带领他们来到了旷野中的一片绿洲，在那里他们有喝不完的清水。亲爱的朋友，这就是神的恩典，他将他的恩典充充足足地赏赐给了我们。正如以弗所书一章7-8节所说的。到了出埃及记的第16章，我们又来到了旷野42站中的另外一站。那时候距离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已经过去一个月了。不过出埃及记16章的第2节说，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又开始抱怨了。那这次又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他们的食物已经吃完了。有人曾经计算过，每天起码需要4000吨食物才能够养活这200万以色列人。如果把这些食物装进一列火车，这列火车将前后绵延 1.6 公里，而这还只是一天的用量。神当然听到了他们的抱怨，并且再次以不可思议的恩典回应了他们。他在第十二节对摩西说，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结果发生了什么呢？第13到第14节接着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神施恩带来了一大群鹌鹑，然后又降下了一种特殊的饼，以色列人称之为玛纳。第31节意思是这是什么。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另外一个问题，神对以色列人经历试炼的回应使得你对神有了什么进一步的认识呢？这应该如何帮助你来塑造你自己面对困难时候的回应呢？为什么与其他信徒分享神如何回应你的试炼非常重要呢？有一些质疑圣经的人说，这一大群鹌鹑只不过刚好从非洲那边迁徙过来，由于筋疲力尽只能飞到一米左右，因而被以色列人抓来吃了。他们还说玛拿是某种小昆虫的排泄物，真的是匪夷所思。摩西怎么可能说服200万人去吃虫子的粪便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摩西劝说200万人吃虫子粪便这件事倒是个神迹了。此外我还想说，这些质疑圣经的人永远都无法解释第35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南的境界。大家想想看，神奇迹般的每天清晨都供应以色列人好几吨重的玛拿，足足有一列火车那么多，而且整整持续了40年。然而当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第17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人第三次向神发怨言。他们这次又是因为没有水喝了。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以色列民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神显然又听到了他们的抱怨，于是在第5到6节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接着又把这些人带到了一个千古疑问当中，那就是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第七节。这难道不就是生命的终极问题吗？神真的又真又活，大有能力吗？他真的参与到你的生活中，还是说在宇宙的某个远远的角落里待着？你看，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将决定你是怨天尤人，还是怀着感恩的心，相信神在他的主权当中所命定的时间，相信他的供应和大能。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不再抱怨，而且开始随时感恩呢？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这种态度呢？我来告诉大家两个关键的行动步骤。第一个行动步骤是记得，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在圣经中它出现了200多次。当你总是记得神为你所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时，你就会培养出感恩的心。爱抱怨的人往往记性也不好，他们似乎记不住任何美好的事物。爱抱怨的人总是纠结于自己没有的东西，却似乎忘记了自己拥有的东西。第二个行动步骤是操练。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3:15命令我们要操练感恩，也就是要存着感恩的心。存这个动词表示感恩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这可不是一件你只需要在每年的感恩节期间才做的事儿。我再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是什么原因让你的感恩之心大打折扣了呢？除了记得和操练之外，你还可以通过哪些实用的灵修的方法来消除自己的忘恩负义呢？就像生活中任何值得做的、具有真善美的事情一样，感恩也需要练习。我们不妨今天就从感恩神的福音开始吧。感谢神，在你相信神的儿子是你的救主时，他就将救恩作为礼物赐给了你。你不仅得救了，而且得到了神的赦免，并且正在向着天堂进发。对了，我们把一开始的那首短歌换个歌词吧，让我们一起来大声唱：周一感恩，周二感恩，周三感恩，周四也感恩，周五、周六、周日还感恩，一整个星期都感恩。试炼揭示了我们的内心。以色列人在旷野经受的考验，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不满、苦读、忘恩负义和抱怨的心。当我们学会感恩，凡是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在经受试炼的时候就不会发怨言，而是内心充满了平安和确信。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攻读历代志上16章29节，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0: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被忘记了。经文诗篇四十二篇九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是否曾感到神已经忘记了你？他容许周围的环境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时，他证实了神并没有忘记我们。在他降生之前的那400多年里，神没有给人任何公开的启示。天堂的大门似乎紧闭了，黑暗的孤单如同地狱般笼罩着人类。随后神差他的儿子来，用这样的方式伸出他的手来触摸人类。这样的牺牲表明了神对你我的大爱。先知纳鸿写道，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神能在你悲痛的时候遇见你，就如同他曾经和成千上万的人相遇一样。有时候只有在我们走到自己的尽头时，才能经历到神坚定的手，只有在那种情况之下才感觉到他的同在，他的触摸。他的触摸可以以1000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但是当神触摸你生命的时候，你会毫无疑问地感觉到你是已经遇见神了。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在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用现代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这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3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马太福音10:42，无论何人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

贵格会的格言是：我应当怎样做呢？我在这世界的日子非常短少，所以有什么工作、恩惠、福益我能给人的，让我现在就给吧，让我不再忽视，不再迟延吧，因为以后我没有机会再经过这条路了。朗弗罗也说，把你所有的给人，你所给的对他也许有出你意外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尽你所能将主的福音传给人，不论得失不得失。

在今天的圣经章节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任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的一个喝，这人就必得赏赐。有许多人生性慷慨，乐于在物质上给予和分享，但是在传福音上就很难跨出这一步，因为人容易接受有形的物质，而难以相信无形的救恩。传给人这首诗歌在70年代末十分流行，到处都可以听到，但是近年来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它的作者是凯瑟，凯瑟原为热门音乐作曲家及钢琴手。1969年，年轻的凯瑟放弃了原先炙手可热的事业，与卡马科携手合力完成了一部青年圣乐剧《实话实说》。他们非常紧张，生怕遭到各界的苛责，但是在音乐的研讨会中发表时，被评为全国各地的传道人将非常喜爱这本有声的神学。他们的风格突破了地域及教会的限制，遍及了美国及世界各地。美国德州有一个教会把这部圣乐剧公演了110次之多。传给人以及就是我是凯瑟所作该剧中的两首歌曲，传给人是被列入正统诗集中的少数新圣诗之一。1975年格里汉牧师在台湾布道的时候，将这首传给人选为大会的主题歌。凯瑟的诗歌中最著名的是他何等爱你，爱我。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诗歌能够帮助我们在一生当中能够为主所用，将主白白赐给我们的福音再白白地传讲出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神的话语带给我们满足的喜乐。小以乐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六章七节八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样的知识和资讯，叫人致富的书籍摆满了各地的书架，但是有谁知道什么是满足的喜乐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有知足的心，并且可以将神的恩典分享给其他的人。

0: 播放福音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神的爱。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罗马书。在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之前，我要先与您分享诗篇的119篇24节。你的法度是我所喜乐的，是我的谋士。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一直在学习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给这一章起了一个标题，选择了一节关键的经文，制定了一个抓住重要真理的陈述，也列出了一些有助于我们理解所呈现的内容交叉引用的经文，并且阐明了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或是难题。现在我们就有必要为罗马书第十一章所描述的内容制定一个学习的大纲。我们学习的标题是神伟大计划的奥秘，然后我们也确定第32节为关键经文。现在让我把涵盖罗马书第十一章内容的一些要点放在一起。在这里我提出三个主要的观点。第一，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第二，神对待外邦人的方式。第三，神的作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然后我在这几个主要观点上加上一些次要的观点。例如，在神与以色列的关系中，我指出神选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他的选民。而且我也发现，虽然他们作为一个国家背逆了神，但是却还有一些渔民是被神拣选出来的。这是个人性的关注点。在以利亚的日子是这样，到了保罗的时代依然是这样。因为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满足。然后我们就会注意到神应许以色列人会有一个完全复兴，这是这个民族性的关注点。我特别鼓励你尝试为其他的两个主要观点来发展一下这些的次要观点，把这些的信息整理成大纲，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来理解和记忆。整理你在圣经学习中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帮助你在自己今后的生活当中好好的应用，并且是与他人分享你的发现。这是我们学习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愿神的话语今天也能够帮助到你。

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怀着感恩的心，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们现在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腓立比书的1章6节也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愿神借着下面这首歌曲，也对你的心说话。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借着圣经教导和圣乐，祝福每一位听众。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谈到孝字，这个孝，我上次我记得我说过，在英文里面没有一个完全相等的英文字，而这个孝字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呢，实在是一言难尽。怎么说一言难尽呢？他常常在不应该说话的时候呢，说不应该说的话，常常是不识大体。每次有他的出现呢，这个场面总是搞得非常的难堪，大家都不喜欢跟这个人来往。但是呢，这个人很孝顺，于是呢，大家对他的看法就不一样。不像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一直到今天也是，无论这个人怎么有成就，怎么聪明，怎么好，如果他不孝顺的话呢，大家会对他另眼看待。在提摩太前书5:1-4里面也说到孝字，有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以为基督徒呢是不讲孝道的，这是很大的一个错误。我也发现有很多的父母反对自己的儿女信主，就是恐怕儿女信了耶稣以后啊就不孝顺他们。然而基督教是不是一般人所想不讲孝道的呢？恰好是相反。在提摩太前书5:4，我们看见，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第8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孝顺父母是圣经的明训，在圣经的旧约的律法里面，不孝顺父母是要被活活打死的，而咒骂父母的圣经里面明说要治死他。其实有关孝道方面的教训呢，中国人的传统跟圣经很接近。提摩太前书5:4本来不是为了讨论这个行孝而写的，而是讲到教会里面寡妇照顾的问题。但是呢，其中有几点很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孙子孙女也应该奉养他们的祖父祖母。一般人的观念呢，以为只做子女的才有责任奉养他们的父母，但是圣经的教训呢，是更进一步的指出，做孙子孙女的也应该奉养他们的祖父祖母。我知道很多的做孙子孙女的，因为祖父母没有什么用了，年纪大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祖父祖母当年是如何的辛苦，把他们的父母抚养成人才能够立足，而才能有他们这一代。而这一代的青年呢，伦理观念是非常非常的差，否定了父母的劳苦，对祖父祖母更是谈不上尊敬，这是完全违背了圣经的教训。那再看，在家中学着行孝，这个孝的意思包括了尊敬、细心、体谅和物质上的奉养。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孝字更有意思，说就是要养成习惯，也说是不可停止的行为，并且呢也是神的命，并且我们要听从这些老人家的教导。圣经呢很注重儿女孝敬父母，而今天呢是一个很危险的时代，我们常常听到代沟这个名词。那么但是代沟是不是这几十年才有的呢？以前没有的呢？如果有的话，按理应该是从亚当的时代就应该有了，怎么现在忽然流行起什么代沟来呢？其实这个名称本身呢，给一个人呢，就是原谅自己不听从父母的借口。由于我跟父母的想法有距离，他们不了解我，所以就说有代沟。圣经要我们学着行孝， 这个意思包括要我们去学习了解父母。圣经也明说，父母对子女有恩典，虽然原文没有恩典这个字呢，但是用了还报这俩字，就是呢偿还他们亏负父母或祖父祖母的债。那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呢，受了人家的恩惠呢，就应该啊还报。那么在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或许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功利主义，好像做生意投资啊，多生几个孩子，将来就可以这个本利收回。虽然是这么想呢，不是算错，因为圣经里面明说要还报你的父母。不过绝大多数的父母并没有这种存心，他们对孩子只有付出，往往让孩子有太丰足的享受，而没有想到将来孩子大了以后呢，要跟孩子算账。但是父母一生的劳苦，总有期望在孩子身上，难道连这种期望也不可以吗？这个怎么能跟功利主义相比呢？可惜很多时候呢，儿女的确是令父母失望。有一个母亲长期为他儿子祷告，希望呢能够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还肯跟他母亲到主日学去，可是长大了以后就不听母亲的话，就不肯去了。而他母亲送了一本圣经给他，希望他能够读圣经，但是这个儿子收到以后呢，就把他搁在一边碰都不碰。后来母亲去世了，这个儿子还没有信主，那时候他正在学医。母亲死了以后呢，他就搬到宿舍去住。搬家的时候呢，他把一些旧书啊什么都卖掉，连母亲送给他那本圣经呢也卖掉了。那么过了几年之后呢，他成了实习医生了，他在一个医院里面实习。有一天他值班的时候，急诊室送来一个因为意外受了重伤的泥水匠。这个人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在留意的期间呢，除了他一个邻居把他的衣物送来之外呢，就再也没有人来看他了。可是这个病人呢很喜乐，他虽然受的伤很重，但是他一点不怕，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他也不为自己忧虑，非常的喜乐。经过几个礼拜以后呢，这个病人因为受伤太重，他也就去世了。由于没有人领他的尸首，所以只好放在医院的殓房里边。当护士把他这个遗物，就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多的东西留下来，在枕头底下呢，就发现了一本圣经，就把他交给这个实习的医生，问这个医生说这怎么办吧。这医生随手接过来一看，这一看的吓了一跳，原来那本圣经啊正是他自己的母亲送给他那本，里面还有他母亲写的字和签的名。这个医生心里面大受震撼，马上跑回自己的房间，翻开圣经看，看见有很多的地方都画上了红笔。这个圣经被那个泥水匠翻了不晓得有多少次。这个医生非常受感动，他忍不住地跪下来，他向神祷告，他悔改，他信了主。这本圣经本来是他母亲送给他的，他没有看过，却把它当作废纸卖了出去，没想到落在一个泥水匠的手里。这个泥水匠把它当宝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他深深体会到这个泥水匠为什么会那种说不出来的平安，那种没有惧怕的喜乐。他深深体会到他自己实在是得罪了神，也得罪了母亲，于是他跪下来认罪悔改，流泪接受耶稣。无论是谁，如果想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生走正直的路，自己必须先走正直的路。想自己的孩子认识耶稣，必须自己先认识耶稣，这样才能够以你重生的生命影响他的生命。 那个母亲在世的时候，虽然没有看见他的儿子信主，但是怎么样也想不到，他给他的圣经上面所写的，有一天圣灵会在他儿子身上做工，让他悔改信主。所以每一位母亲不要忽略为儿女祷告，因为你们的劳苦必然不会突然。每一个儿女呢，应该孝敬父母，按照圣经的教训生活为人，这样必能够让父母再生的时候有喜乐，离世之后呢，也因为儿女有好行为受人的赞许，这才是真正的报答亲恩。报答亲恩不是用自己人的方法，不是根据我们自己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来报答我们的父母，甚至于我们的祖父祖母，而是应该根据圣经的教训，根据神要我们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祖父祖母。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可是他们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饮水思源，一直追上去，我们就知道我们真正的生命的来源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所以我们要敬重神，要敬拜神。基督教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不讲孝道，而是我们的孝是积极的，一直追溯到生命的源头。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孝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基督教神亲自所教导的，我们应该遵行。下次再聊，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1:27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开起来没有压力的车子。昨天一罐油漆洒在我的车子里，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一点儿都不难过。这是因为我们家那辆豆子大的车已经有14岁的高龄了，它的挡风玻璃裂了，车身有很多地方也生锈了，车子里面当然是很破旧了，所以车里撒一些油漆根本已经无关紧要了。你也许想知道我为什么不买一辆比较好的车子呢？我的回答很简单，4年半前我用850美元买了这辆二手车，我开遍全国各地，只花过一次50美元的维修费。这意味着我平均每年花在这辆车上的钱是200美元，也就是说每英里的花费还不到2分美元。如果我买一辆新车就得花钱，这也意味着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挣钱买那辆新车。我宁愿开一辆不怕弄脏、开着没有压力的车子，把多一点时间花在我服侍的工作上，这对我来说就是爱惜光阴。

复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都是很熟悉的名词。每一次神的道能大大的复兴，都是主先得着了无数忠心的仆人，恒切的祷告，诚恳的为主做见证。听众朋友，愿主的爱激励你，为主的道迫切，先复兴自己，并借此影响周遭的人，让复兴早日来临，让神的名被高举。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在神的知识上增多，在基督的恩典里不断的长进。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82到86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8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上帝无处不在，到处都是他居所。我们软弱的人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软弱的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太会敬畏上帝。我所谓不太会敬畏上帝，不是说看电视不好，就是你在看那个足球赛的时候，你不大会想到我正在敬畏上帝哈。所以神要培养我们有些敬畏的心，有的时候就在星期天，就在主日，就在某些地方，就有些特别的。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我们再怎么属灵，大概也不会在一些我们比较平凡的事上觉得特别敬畏上帝。这不是坏事，因为我们也许需要专心的看球赛，但是我们需要培养，有的时候培养包括灵修，包括敬拜，是培养。所以那个地方上帝在那里，那个时间是耶和华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是他规定的，这个不是坏事，这也是应该的。只是我们总是还有另外一个心，就是说不管在哪里神都在。好，这里说上帝的居所，所以我们对耶和华的殿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尊敬是好的，只是这里有的时候我们又希望有一些弹性。像很多教会那个大堂就不可以吃东西，那么甚至连饮料也都不可以有哈。那各位，这有的人上讲台的时候还要脱鞋子，我都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弹性的，你不必那么执着。而你如果能够对执着的人有所尊重啊，不要让他为此跌倒是好的事，你自己能越自由越好哈。但不管怎么样哈，对于上帝在这个世间有形的他的居所，也就是有形的教会，我们有喜悦啊，这是真是好的。我们能喜悦这些，各位无形的我们喜悦，这个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无形的要喜悦，我觉得是要建立在有形的我们也能够尊重哈。好，我真是可想，那么在神的殿里面，那第三节这里特别讲到麻雀和燕子哈，这一点当然我相信可能在很多的庙里面，或者是以色列，我不知道以色列的圣殿里面有没有这个燕子啊或者麻雀。我不知道今天假如说在梵蒂冈哈，或者在合一堂，假如说一大堆的麻雀燕子在这边哈，或者在屋檐底下做窝哈，我不知道我们允许不允许。也许你会根据这经文很好，可是各位，我在纽约有一次就看到有一个停车场，他们就有一个很吵很大声的那个蜂鸣器啊。为什么？因为纽约是一个港口，就是很多的，他那是一个餐馆进去的一个那个停车进去的那个一个地方，好多的海鸥在那里做窝的话，那个鸟的屎啊就到处都是，顾客要进去的话也会，因为几百只啊，就随时可能会中奖。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前面你说哎呀很可爱，麻雀也很好，但万一鸟的屎那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什么理由也就不让他这样做。就我说这些事，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在很多事上可以有点弹性，不要那么死板，觉得一定要这个样子。好，这里的重点不在说圣殿里如果有鸟有麻雀是好事还是坏事，重点在最没有价值的人在上帝的殿里可以得到是有家的。那如果你把这个运用成说，哦，今天我们教会要做游民的工作，他在外面流浪就可以睡在教会里面，当然也可以啦。但是你也要想到那会有很多的流弊，我都希望我们在应用上帝话的时候尽可能尊重上帝的话，而且尽可能有弹性，免得一死板起来就是很麻烦了。好，这里是让上帝的殿里很亲切，那我们很高兴我们这些弱小的人也可以在上帝的殿里，那是真的。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上帝的殿呢就是充满了一大堆麻雀，就是一大堆游民。也许你在万华做这个事情是这样，也许你今天是在
某些工商团体你要聚会的时候，也许你就要严肃一点了，或者说要所谓高贵一点了，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嘛，我们也不能说他们就贪爱世界啊，他们就是西装革履，你不要太随便。好，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神的殿对我们每个人是可爱的。哇，这需要神怜悯啊，各位，尤其是你们这些神学生。神的殿，神的教会啊，真是把人气死了，这太多了。历世历代都是这样，历世历代你都看到，我必须还是这样说，不管怎么讲，我还是必须说，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理由离开教会，可是我说不可以，不要离开教会，甚至不要随便的换教会。我说随便已经是不太应该了，根本照天主教根本不能换教会的，你没有地方可以换。那我说尽量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罪恶实在很多，你到哪里都有他的罪恶，教会都有他的软弱。你自己看看圣经，你自己看旧约新约，你看旧约里的神的家哪个是好的，你看看圣殿里哪里有好，你看看圣殿里最重要的负责人，从那个亚伦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候，大祭司有几个是好的？大概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要因为牧师不好离开教会不太有理由的，耶稣都到圣殿里去了，他都知道圣殿污秽的不得了。你要因为会有的不好而离开，摩西都求自杀过。所以我要说教会是很难很难的，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但是我们尽可能的求主帮助。这里讲他是可爱的，他是可爱的，我们常常讲不要只用一节圣经来决定所有的，他是可爱，他有很多很可恶的。耶稣也把教会的那个圣殿桌子都推翻了，所以我们不是没有做这些事，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在这里知道神的家是美好的。好，第五节，靠你有力量，心里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好，这里的重点啊，从五到七节啊，就不是锡安，就不是耶路撒冷，就不是神的殿，就不是教会，而是往教会的路。那事实上呢，往教会的路和教会，也就是目标和道路又是一样的。怎么讲呢？我们在教会其实不是我们的终点站，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主再来之前，教会不是终点站，教会是通往终点站的道路，也是终点站了。这个就是又是神学上面的 already not yet，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不可以说我们只是一个客旅而已，我们是有家的，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到了家不再继续走，这两个你偏重一个都不好。你偏重我们已经到家了，那就是那你教会就要完美无比了，不能有缺点了。但是我们教会还是有缺点，而且有极严重的缺点。你只讲我们在路上，而我们没有享受到主的同在，那又把上帝的恩典限制太多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想，这里我想哈，我不知道中文翻译的对不对啊，就第五节，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我不知道他要表达的是向往的重点是向往锡安，就是那个目标，还是向往锡安大道，就是那个道路。这两个应该都可以了，就是以色列人尤其在被掳的时候真的希望有一条路能回去就好了，回去甚至还没有电呢。然后我们在走的时候，我们不能说我们在走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祝福，我们在走的时候就有秋雨之福。就
今生一切是不完全的，但是不完全的里面也有美好的祝福。那这个看你的观念了，不管你的观念和个性是怎么样，希望你的神学，你对上帝的认识能够使你有一个正确的想法，就是你觉得这一生，你的人生这一生，包括教会，包括婚姻，包括各样事，是苦还是乐。我知道都是交织的，但是苦多还是乐多。我大胆说一句话，应该是乐多，应该是乐比较多。有些人可能因为身体不好，有些人可能因为时代的艰难，像耶利米，我看他这一生很难说乐多，但我觉得如果有信心的话，再苦还是主是得胜的嘛。我不说我们个性就天天嘻嘻哈哈的，可能我们是比较忧郁的，也不一定，甚至有忧郁症也不一定，但是我们因为有上帝，我们总还是知道我们是非常蒙福的一群的。然后我们能力上加力，这其实也都是，我觉得都需要从属灵的观点来讲。你属肉体是不能体会的，属肉体的话，我们是力上减力，你越来越老了嘛，越来越没有力气了。那这种感觉我也不知道你们在这个教会你们能不能体会，因为这个教会我觉得是比较年轻的，有活力的，但有些教会就真是衰老的。如果你今天到欧洲那些洋人的教会去，不但是衰老，根本已经死掉了，就真是就就就。就

我觉得传讲话、上帝话多重要，也不要忽略了对上帝的祷告，所以求你留心听。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个受膏者又是谁呢？是指着整个以色列吗？是指着这以色列的信徒吗？是指着我们今天教会吗？当我们一看到受膏者就会想到基督了，但这里当然你也可以指着基督了，基督在世一定也有做这样的祷告，今天我们每个人多少也都是基督的一部分，所以也可以这样讲。不过这个受膏者恐怕还是指着以色列，指着教会的整体。那用盾牌这个字来讲，岂不也表示教会也需要神的保护吗？在你愿与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我们也再一次求主让我们能体会咯。哎呦，各位，你如果很属灵，你大概可以说，哎呀，我如果跟耶稣在一起啊，一秒钟胜过在世上十年，或者在什么电影院20年等等。如果你很属灵，你可能可以这样讲。但当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跟主在一起了，我们通常想都很神秘的经验。但是你从神的话来讲的话，跟耶稣在一起应该跟任何人都在一起，因为耶稣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就有。但是我没有说我们的软弱不一定常常能够这么属灵，所以读经祷告灵修也许是一个比较还是一个亲近耶稣的时候。然后我们听到啊，常常觉得主真是美好，可是你如果跟耶稣在一起，你如果不能够爱看得见弟兄，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主呢？所以我们在神的殿里面，那种满足和喜乐应该是要常常有的。你应该很喜欢你的教会。

考拉的后裔里很多是做诗歌的、诗班的，有的是烧烤的，因为圣殿这也很重要。就希望你是喜悦，但你的喜悦不是自己的私欲，是愿意顺服的。很多人想要做主的工是骄傲的，他觉得他有恩赐，他有能力，他可以发挥。好，神是日头，是盾牌。日头可能正面一点，盾牌可能负面一点。盾牌是防备敌人的攻击的，日头是给你温暖的，他赐下智慧、恩惠、荣耀，然后他给他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这行动正直的人，当然就是从这篇诗篇来讲，下文来讲就是依靠神的人，上文来讲就是羡慕跟神在一起的人。跟神在一起一定是跟其他肢体在一起的，而且希望是永恒的在一起啊。好，85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赦免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回了所发的怒气和你猛烈怒气，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留到万代吗？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地上。好，这里是一个呼求，这里也是一个感恩。呼求就是好像还有一些事情你办一办，感恩就是你已经施恩了。这好像是被掳以后的事啊，被掳的雅各然后回来了，神的赦免了啊，70年满了，神的怒气已经发尽了。但是我们都看到，不是强解圣经，我们都看到绝对不是以色列回归就应验了这些话。因为不管从历史上来看，以色列的回归并不荣耀，不像以赛亚书或这里讲的这么好，很可怜的。以斯拉和尼希米基讲的，就算他的经文本身也在讲，第三节才讲你收回了怒气，第四节又讲求你使我们回转，就是好像你还有怒气。所以我觉得我们一生都继续有这个，历史历代都有。而真正应验是两次，一个是主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只有在我们归回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怒气才止息。只有当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完全归向主。而就算是第一次主来了，我们有圣灵重生了，我们归向主了，我们残余的罪恶还叫我们使神发怒，我们还是需要靠耶稣的宝血不断求神赦免，我们不断需要得见神的慈爱，我们不断的要重听耶和华的话。而我们不断的重听耶和华归向主的时候，我们也要被警告不要再去转去妄行。好，第9节特别讲到救恩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这也是很宝贵的。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借着传统的圣诗灵歌，感谢神，赞美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16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下面借这首奇异恩典，我们一起来歌颂神。

每天以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箴言第23章，你若与官长坐席，要留意在你面前的是谁。你若是贪食的，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不可贪恋他的美食，因为是哄人的食物。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不要吃恶眼人的饭，也不要贪他的美味，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他的心却与你相悖。你所吃的那点食物必吐出来，你所说的甘美言语也必落空。你不要说话给愚昧人听，因他必藐视你智慧的言语。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你要留心领受训诲，侧耳听从知识的言语。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你的嘴若说正直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因为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井，她埋伏好像强盗，她是人中多有奸诈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怪异的事，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你必像躺在海中，或像卧在桅杆上。你必说，人打我，我却未受伤，人鞭打我，我竟不觉得。我几时清醒，我仍去寻酒。箴言第24章。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因为他们的心图谋强暴，他们的口谈论奸恶。房屋因智慧建造，又因聪明立稳，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知识的人力上加力。你去打仗要凭智谋，谋士众多，人便得胜。智慧极高，非愚昧人所能及，所以在城门内不敢开口。设计作恶的必称为奸人，愚妄人的思念乃是罪恶，亵慢者为人所憎恶。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需拦阻。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 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我儿，你要吃蜜，因为是好的，吃蜂房下滴的蜜，便觉甘甜。你心得了智慧，也必觉得如此。你若找着，至终必有善报，你的指望也不至断绝。你这恶人，不要埋伏攻击义人的家，不要毁坏他安居之所，因为义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恶人却被祸患倾倒。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也必熄灭。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因为他们的灾难必忽然而起，耶和华与君王所施行的毁灭，谁能知道呢？以下也是智慧人的箴言。审判时看人情面是不好的，对恶人说你是义人的，这人万民必咒诅，列邦必憎恶。责备恶人的必得喜悦，美好的福也必临到他。应对正直的犹如与人亲嘴，你要在外头预备公料，在田间办理整齐，然后建造房屋。不可无故做见证陷害邻舍，也不可用嘴欺骗人，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我经过懒惰人的田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看见就留心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第25章。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之心也测不透。除去银子的渣子，就有银子出来，银匠能以作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竞，免得至终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晶金的装饰。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语的风云。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得了蜜吗？只可吃够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 患难时倚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缝的脚。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倒醋。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北风生雨，缠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汤浑之泉，弄浊之井。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箴言第26章。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辜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借愚昧人手寄信的，是砍断自己的脚，自受损害。瘸子的脚空存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将尊荣给愚昧人的，好像人把石子包在鸡弦里。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醉汉的手。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愚昧人行愚妄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向口撤回，也以为劳乏。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甘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好争竞的人伤祸争端，就如渔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火热的嘴，尖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的瓦器。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他虽用诡诈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诗篇的第五篇七节八节，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愿神的话语带领你走今天的道路。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这次跟大家介绍的以西结先知真的是很特别，好像只有他被天父爸爸带着瞬间出现在耶路撒冷，又回到他们流放的地方，而且还有那些穿墙过壁的，他们可以看到在耶路撒冷的百姓的在门后面在墙后面偷偷做的坏事。现在呢，他又再回到流放的百姓的长老们当中，提醒他们不要自以为被流放了，反倒这是天父爸爸化妆的祝福，要保护他们不再受到最后的战祸。接下来天父爸爸不但是谈到这些耶路撒冷百姓的下场，还要谈到那些在迦南地区各个民族要面对的结果。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一开始天父爸爸先提到了那个曾经侮辱以色列嘲笑他们的亚门人，说他们自己以为一定会逃过战火的景象都是幻想来的，而上帝审判他们的刀剑已经预备好了，亚门这个国家也要预备灭亡了。然后又回到提醒以色列，他们之所以会惹来这样的嘲笑跟侮辱，都是他们自己对百姓所做的坏事，像滥用权力、欺诈外国人、欺负孤儿寡妇，更不用提那些不尊重自己上帝的事情了。这些以色列人还是要吞下他们所做的错事的苦果，这也就是天父爸爸生气的事情。在这过程当中，天父爸爸要把他们好好的锻炼一番，好像把他们丢进火炉里头重新锻炼一样。这场上帝的怒火，以色列是跑不掉了。天父爸爸会开始率领所有的巴比伦人、加勒底人、比哥人、舒雅人、哥雅人和所有的亚述人来，让他们替上帝好好的教训这个自以为是、忘记上帝的爱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好好的摔一大跤，重新认识真正的上帝。就在这些人流亡到巴比伦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天父上帝就对以西结说话，告诉他要记下今天这个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巴比伦王要开始围攻耶路撒冷。他们好像锅子放在火上，那些预备要烧煮的肉块呢，都已经要丢进烧开的热水里头。烧熟了之后，这些的肉都要被夹出来丢掉，剩下的汤和里面的肉骨头都要被烧干烧焦，这是指的对耶路撒冷的惩罚，这是非常彻底的，甚至提到连锅子都要烧到透红破碎了。好多人会在那个时候突然失去了家人。一讲到这里，天父爸爸突然告诉以西结说，天父爸爸会突然让他心里所爱的人死去，可是以西结不可以表现哀伤，还有那些哀悼的事情，更不要开始预备丧事，要他的作息一切如常。就这样讲完之后，以西结听了非常震惊，可是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在听完讯息的那天早上，以西结还跟家人谈到这个讯息，没有想到一到晚上，他的妻子就突然死了。可是这时候，以西结怎么能够不惊讶痛苦呢？以西结这时候想起天父爸爸对他说的话，赶紧收拾起伤痛的心情。一到第二天，他就遵照天父爸爸的命令做了，让生活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妻子已经突然就过世了，就觉得以西结怎么这么奇怪。有些人耐不住心里的疑惑，跑来问他为什么这样，怎么那些该做的丧事的礼仪都没有去预备，甚至一点都不难过。这时候以西结就趁机告诉他们说，
1: 天父上帝对我说话，他要我向你们以色列人传达这个信息。至高的上帝这样说，你们把圣殿当作你们的骄傲，是你们眼里头最喜爱的，又是你们心灵的寄托。可是我要侮辱这个圣殿，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的儿女都要被杀害。那个时候你们将会照上帝所说的去做，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办法表现伤痛，也没有办法预备过丧事的事情，只能为自己所犯的罪恶而痛苦，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一样。当这样事情应验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天父是真正的上帝，他所说的一定会实现。
0: 以西结继续告诉他们，天父要把这些他们以为可以保护他们的，当作自己骄傲的事情都要被夺走，提醒这些听到毁灭信息的百姓，等到那些好不容易逃过灾难来到他们当中的这些人，就告诉他们这些是天父爸爸早就告诉你们的事情，让他们可以在那个时候知道天父爸爸才是真正管理一切的上帝。接着他又继续回到对周边国家的后果的说明，当然之前就已经开始看到面对厄运就嘲笑以色列的亚门，又继续补充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幸灾乐祸，所以将会从东边的旷野有一些部族来征服他们。 因为他们嘲笑幸灾乐祸的表现，所以他们也要跟着受到洗劫和瓦解。接着提到的是摩押，摩押也要面对攻击和毁灭，连他们最夸耀的城堡都没有办法保住他们。而以东，这个算是以色列的兄弟之邦，当初还趁机欺负犹大，落井下石的陷害犹大国，当然也要面对上帝对他们的惩罚。而一直以来跟他们对敌的非利士人，他们向来都在杀戮当中过活，这下子也得付上代价了。上帝要他们体会一下被攻击和国家倾覆的痛苦，这样他们也会在这些预言实现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可以认清谁才是真正的上帝了。就在过了一段时间，在他们流亡的第11年的时候，天父爸爸又继续对以西结说话，这下子是对当时最会进行贸易的国家泰尔城发出了警告，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摧毁了，他们就趁机把那些生意都给抢过来，欺负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天父爸爸要聚集各个国家，他们一起来攻击，好像大大的波浪冲倒了整个泰尔城。不但是要攻击他们，他们整个居住的城堡都会被拆光，洗劫一空。天父爸爸说要召唤来的就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巴比伦国家，由尼布甲尼撒王带兵来攻打他们。那个超过他们想象的军队会出现在他们的城市当中，本来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和进步统统都会消失了，而泰尔城的下场将会成为周边各个海岛国家的警告。对于泰尔城的下场，将是对那些以财富为自己骄傲的国家一个重要的警告，因为泰尔城一向就是以自己城市的美丽，还有他们的聪明的经商手段和庞大的财富为他们的骄傲，现在没有一样可以帮助他们。对于泰尔城的骄傲，不但是财富，还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跟神一样伟大，所以这下子他们可以知道自己不过跟一般人是一样的。而在他们当中一起以财富为傲的还有一个叫西顿城的，他们也将面对一样的结局。天父对这些曾经藐视、轻看以色列，甚至趁机欺负犹大的国家，他们都要面对自己的审判和处罚，而且宣告，将来以色列还会再次的恢复上帝给他们的祝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天父爸爸才是真正掌管历史的上帝。小朋友，幸灾乐祸可不是天父爸爸喜欢看到的事哦。有一些人受到痛苦的遭遇，我们应该帮助他们，也为他们祷告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许还能在伊甸园中碰到上帝呢。我们人类本来可以一直和上帝在伊甸园中幸福的生活，可是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很难过，也很生气，只好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从那以后，人类就再也找不到伊甸园了，而且再也见不到上帝了。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小朋友，在奉献之前，让我们闭上眼睛，好好的想一想，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你有什么特别要向神献上感恩的事，或者你愿意献上你所有的，无论是你的时间、金钱或是才能，只要交在神的手中，都可以被神。

0: 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不可取笑他人，你准备好了吗？罗马书第十二章十至十五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埃默森闷闷不乐，低头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块石头，狠狠踢了一脚，石头飞到了人行道上。他听到有人从他身后走过，抬头一看，发现是他的同班同学伊萨。伊萨看到埃默森心情不好，就问：
1: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0: 埃默森叹了口气，又踢了一块石头。
2: 我真讨厌我的光头，很多同学取笑我。
0: 伊萨拧起眉头，
1: 白血病不会让你的头发脱落，对吗？这只是治疗反应，对吗？
0: 埃默森点点头。
2: 我妈妈说，同学们会习惯这样的我，但他们还是取笑我。
0: 他咬了咬嘴唇，竭力不想让人知道他有多受伤。
2: 不过你从来没有取笑过我。
0: 伊萨耸了耸肩。
1: 我觉得你很好啊。
0: 他们转进了埃默森家的那条街道。
2: 想过来一起玩我的赛车吗？
3: 当然，我去家里问问妈妈是否可以。
0: 埃默森一得到许可，他们就去了伊萨的家。两个孩子边聊边开着他们的小车在跑道上飞驰。
2: 患白血病会很疼吗？有些检测很痛，治疗过程也会让我很难受。我知道光头看起来很滑稽，所以大多数时候我都戴帽子。其实最让我难受的还是当同学们取笑我的时候。
0: 他停下赛车，看着伊萨说：
2: 你怎么不像其他孩子一样嘲笑我？
1: 啊，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你很好。此外，我
0: 伊萨犹豫了一下，他决定直接说出来。
2: 我不想让你难过，耶稣也不让我这么做。我希望别的孩子能更多的了解耶稣。其实我也不太了解他。我们去厨房吃点东西吧，让我告诉你更多关于他的事情。也许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教会。
3: 去教会可以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事吗？
2: 如果可以，我很乐意。
0: 说着，他就跟伊萨到了厨房。亲爱的孩子们，你认识因健康问题影响了外貌的人吗？也许他们有伤疤，或者天生就有身体上的缺陷。不要取笑他们，那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伤害和痛苦。即便别的孩子这么做，你也不要取笑他们，以友善和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向他们显明耶稣的爱。你可能最终会交到一个渴望认识耶稣的新朋友。今日秘诀：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撒盐。今日金句：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至五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一年365天，教导神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用网络广播把福音传到地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好高兴我们又能一起在空中思想神的话。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神，愿神的灵亲自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得到主赐下的属天的粮食。在今天和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呢，云和会介绍一对宣教士夫妇，先生名字叫李雅各，1884年7月16日生于中国北京，在中国的陕西传道的时候与瑞典的女宣教士李恩伦结婚。1979年10月3日李雅各返回天家，享年95岁。他的妻子李恩伦1882年5月生于瑞典，后来呢到美国，在1912年蒙神的呼召，抛下美国舒适安宁的生活，到陌生的中国传福音。1916年李恩伦与李雅各结婚，二人同心向中国的百姓传道，建立教会。后来呢，因为局势变动，听从主的召唤，在1960年5月返回瑞典。其丈夫李雅各也在两年之后去瑞典与他团聚。1980年7月28日李恩伦西劳归主，一生98岁的日子有52年是在中国度过的。李雅各1884年7月16日生于中国北京，在青年流浪的时候被主得召，后来呢在陕西一带做传道人。李恩伦1882年5月生于瑞典，恩伦的家在瑞典西部，一家九口人全靠他父亲做皮鞋为生。后来呢他们全家移民美国，他进入圣经学校念书，在祷告当中神清楚地告诉他要去中国宣教，又告诉他说那儿的女人不出大门，他可以和妇女在家中谈福音。恩伦于是就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没有差会的支持，1913年他单枪匹马到达上海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5美元。后来呢他到了陕西省的榆林府，被人称为安教士。在陕西的时候呢，李雅各他是恩伦的中文老师，他们以圣经为课本学习中文，经过一段时日之后呢，恩伦终于能够读圣经和赞美诗了。然后呢，他开始到各个村庄去和妇女们谈福音。起初呢，因为他不能够忍受成群的虫子在他身上爬，可是慢慢的呢，也习惯下来。为了便利传福音呢，恩伦决定要嫁给雅各。他们在1916年12月12日举行了婚礼，可是呢，当时外国的宣教士却不接纳李雅各，最后呢，他们只得离开了陕西榆林，1918年到河北省的正定府去了。然而神一直与他们同在，有一次雅各到附近的一个县城去传福音，遭遇到土匪被关起来。可是过了几天，土匪的头目知道他是从北京来的传道人，不但放了他，还给了他一个大洋，指明他回去该走的路。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大家见他平安归来，都不住地赞美神。1917年11月，恩伦37岁的时候，生下了长女汉娜。1920年恩伦在中国已经整整7个年头了，美国的亲友想让他休息一下，就凑了一些钱给他做路费回美国。可是恩伦不愿意把雅各一个人留下来，就决定买便宜的票带他一起回美国。在等待雅各的护照下来的期间呢，恩伦在1920年10月又生了儿子 Samuel，这下子呢成了4口之家了，只好买最便宜的4等舱的船票。他们于1921年初由天津乘船回美， 开船不久呢，一家大小全都晕船呕吐，更糟的是两个孩子都同时得了传染病。恩伦用毯子包住两个高烧的小孩，强劲的海风差不多快要把他们吹到海里去了。他们经历艰难的航程回到了美国，可是呢，一家人始终对神充满了感恩。在1921年到1923年，雅各到美国的各个教会做见证，恩伦给他当翻译。他们从各教会的反应得到很大的鼓励。1922年在芝加哥，恩伦又生了第二个女儿 Esther。有些好朋友就劝他们留下来留在美国，可是他们说他们的呼召是在中国，于是又毅然地踏上了中国的归途。1923年雅各和恩伦带着三个小孩乘船回到上海，恰巧有个教会的牧者要回国休息，他们就暂时留下来牧会。半年之后呢，他们前往天津，在天津的教会里又住了半年，就沿着津浦铁路寻找可以建立教会的地方。到了山东德州的东地，他们先去拜访当地的居民，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呢，他们买了一口大铜钟，在礼拜天崇拜之前鸣钟，提醒人们来敬拜神。另外呢，还买了一架小风琴，可是呢，没有人会弹。雅各呢，就经常坐在无火炉的礼拜堂中试弹，摸出了调子。由于雅各长时间受凉，得了肺炎，没有钱住医院，只好躺在家里。有一天，雅各呼吸急促，脸色灰白，恩伦只得带着三个小孩跪在雅各的床前向神呼求。恩伦问神，是否是他的旨意要在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就把雅各接走。他与孩子们一起背诵诗篇91篇，祷告之后就照常去附近的中国家庭向妇女们传福音。当他回到家时，看见雅各已经起死回生，就流着泪高声赞美神，因为神听了他和孩子们的呼求。不但如此，往后雅各就如同诗篇91篇16节所说的，享足长寿，95岁才被神接回天家。后来呢，雅各和恩伦成立了识字班，同时呢，创建了一所光明小学，请了教师来教导小学生。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可是为了鼓励学生，还节省仅有的一点点伙食费来购买圣经图片，送给学生们做奖品。1927年北伐开始了，光明小学被迫关闭，很多的人都跑到教会来避难。在北伐期间，有很多的外国人及传教士被杀。瑞典大使馆通知恩伦尽快地离开中国，恩伦却决定不走，深信神既然要他到中国来，必能保守他到底。每当情况危急的时候，恩伦就站在教堂门口背诵诗篇23篇。那一年的圣诞节，雅各在讲台上讲道，恩伦及另一位传教士跪在讲台两边的地上祷告支持他。虽然外面有人示威喊叫，却一直没有闯进教会来。会后，教友们集体的赞美感谢神。那么关于李雅各夫妇的事迹呢，今天我先说到这里。下星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会接着说他们家庭所受到的更多磨难和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请你注意收听。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呢继续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祷告。今天呢，我们为门徒训练事工制定有效的传福音策略，以及针对伊斯兰信仰的文字方面的事工而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 我们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福音拓展工作向你献上感谢祷告。宁夏有许多教导伊斯兰教义的学校，却还没有一所正规的圣经神学院。我们为此祷告，求主帮助宁夏的基督徒得到圣经的教导和训练，兴起更多合主心意的工人，为神国的扩展而献身。也求主赐给那些有心向穆斯林宣教的基督徒智慧，帮助教会制定合宜可行的策略。我们也为编写针对伊斯兰信仰的书籍手册，帮助回族民众认识真理这项文字事工祷告。求主的灵吸引更多的回族人民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生命的真正救主。奉主耶稣荣耀的名祷告，阿们。愿你能够持续地为这项事工祷告，也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身体健康，一起蒙受神的祝福。我们空中再相会。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M。 最近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感谢 BBM 播放的诗歌，感谢这些诗歌激励我们坚定跟随主。我们感谢这位朋友的鼓励，也愿这样的鼓励

能够帮助到你更多的来收听福音广播。以弗所书的一章二十七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行事为人都有天上的样式。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寇世远牧师。寇牧师来自台湾，是基督之家的创始人，先后在台湾及美国服事，现已安息主怀。今天的信息题目是爱是慈绳爱索，下半部分经文是哥罗西书第3章12到17节。

0: 记得有一年我在英国，我就在书本上看到一句话，就是英国的旅馆呢，常常有这么一句话，咳在那儿翻出来就是这样：恐惧叩门。恐惧是害怕，他把恐惧人格化了。恐惧，这个恐惧先生在那叩门敲门，啊，就是害怕的敲门。里面有个信心小姐，她说不在，说不在，啊，恐惧叩门，信心回答说不在，没有人，没人在。啊，这是很美的一句话，就说这个房子这个旅馆门口刻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这恐惧是撒旦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毒箭，恶者的毒箭，他又叫你害怕，你一害怕他就进来了。恐惧敲门，你用信心说不在，他就不能进来。有一年我到伦敦呢，我就去找这个东西，到处找，我就问人，他说没有这个东西。问到一个警察，警察说这没看见吗？我说你想想看，我从书上看到的，有这么一句话。我说我这第一次到伦敦来，你给我查查看。他就想了半天，哎，大概有。他告诉我一个什么地方，有很远的那个地名，我现在都忘记。那有个古老的一个旅馆，大概很多少几个世纪以前的有一个，啊，大概那个墙上刻的这个。他说我不记得清楚，你讲大概有这个意思，我也没去找这个旅馆，啊，可见这个话。这个几个世纪以前的话很有意思，我特别觉得19世纪在英国许多属灵的人物，今天20世纪都还没有，啊，真是早一个世纪有很多灵性上给我们得到帮助的人啊。那么这个我就想到恐惧叩门，信心回答不在。那么底下如果这个哈，啊，这个嫌隙，这个嫌隙啊，就是一个好像我们把详细嫌隙啊当做一个小偷一样。这个嫌隙如果在那儿挖洞，嫌隙不在挖洞吗？在那挖洞吗？我们里面应当爱心回答说有人，有人在，他就不能进来了。爱心回答说有人，因为你这小偷挖洞了，就怕有人在里面，是不是？刚才信心说不在，没有人。现在如果有人这个有嫌隙的话，在那挖洞啊，你里面来个爱心回答说有人，他就不敢进来。所以信心与爱心就能够胜过惧怕。主耶稣说，只要信，不要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怎么样除去了，去掉。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有这许多啊，这个在主里面的活出的美德。然后底下就讲了，在这一切之外，全都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什么叫做全德？这很重要。今天晚上主题在这里，什么叫做全德？这全德在希腊文里有三个意思，一个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完全的成分，有一个弟兄是做金子生意，卖金子，经营做金子生意。他告诉我，我们这个金子有什么18K了，14K了，有什么999了什么，我也不懂哈，999什么，就是差一点点，1000的999%什么，999什么，这算是很足金了，这很足次，叫足次什么，我也不懂啊。他说这个金子到999很好了，就很，但是还不够。我们这讲全德啊。差一点点都不行，全德的一个要义就是说要有完全的成分，这个道德一点点没有漏洞，一点点没有瑕疵，无瑕疵无玷污，只有耶稣有，他是被杀的羔羊，无瑕疵无玷污，完完全全。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没有一点点漏洞毛病，一点点这个不对都没有，找不到一点毛病。不要讲大毛病，小疵都没有，小瑕疵都没有，这个就是一块玉一样，一点瑕疵都没有，无瑕无疵，这样子是完全的。你说哪个人有这样的？世无完人，世界上没有完人，圣贤豪杰也不是完人，圣贤豪杰也有过啊。所以这个真正的全德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的儿子他是全德，所以我们需要信他，信任何地上的圣贤豪杰都不够，因为他不是全德。爱是联络全德，第一个意思有完全的成分，第二个意思呢，这一切道德啊都是连贯的起来的，好像一个链慈绳爱索把它连起来，一个一个绳子连起来，比方说谦卑温柔都有互相关系，信心爱心互相关系，公义圣洁互相关系，同情怜悯都有关系，这些这个爱的本身都是互相相辅相成，没有互相冲突矛盾的，没有互相矛盾，这个爱，这个全德里面每一样都是合适的，都能配合得起来，贯穿得起来，这个意思，啊，那么第三个意思呢， 那么贯穿这个全德的绳索呢，就是慈生爱索，就是爱心。爱是连贯全德的，任何一种道德都离不开爱。这句话就是说，任何一种爱，这个道德啊，都离不开爱。你不管讲哪种道德，它本质上基本上都是爱，离开了爱就没有道德。那么神就是爱，所以讲神就是道德，神就是全德，完全的道德。那么在这讲到这儿，我要跟各位讲，这个道德，世界的道德非常难说啊，这个道德啊实在是很难讲。为什么很难讲呢？我们有一句古话叫做道也有道啊，强盗也有道，有道德，强他的道，这个道也有道，连强盗都有他的道德律，他的道德律，他有他的道德的法则。我给你举个例，这个庄子里面呢，老庄哲学的庄子里面讲到也很有意思啊。他说啊，这春秋时代有个道直，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道直，这是个强盗的名字，很有名的大强盗。道直，道直啊是横行天下，那就是横行天下，到处杀人放火，这个是坏透的一个大强盗啊。这个人呢，道直他也手下很多门徒啊，还有很多他的门徒。有一天他的门徒问他说，道亦有道乎？道是不是有道没有？这强盗有没有道呢？他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反正有啊，他讲的道才妙了啊，我不必写了，就念一下。他第一句话说，妄议事中之常，圣也。他说这个圣啊，道有道之圣，什么圣呢？妄议事中之常。什么叫妄议？他会推测这个家里藏有什么东西，这个家里有金银珠宝什么没有啊，他有这个本领，会推测他有多少东西财产，他一看就晓得，就这个本领是圣也，这道之圣也，妄议事中的圣也啊。底下说入仙勇也，什么叫入仙呢？啊，假如说这个几个人一道去，他头一个先跳进去，先跳墙进入仙，这勇也，勇敢，呵呵，头一个进去可能给人杀掉，呵呵，他先跳下去，要想偷了他先爬下墙先，他入仙，入仙先进去，勇也出后啊，这个入仙当然是很勇敢了，但有的人是出来后什么
1: 义也，出后是义
0: 也。入先入进去，先进去是勇敢，最后出来是义，啊，他这个领袖一定最后断后，你们都抢完都走了，他最后在这站断后，这是义，他不能先跑，好像那个船要失事，船长的最后的弃船的走，这义，他先跑，人家说你像什么？哎，他这个强盗头啊，得最后走，义也，这很妙。第三说知可否。知道可以不可以，什么时候可以下手，什么时候不可以手，是智也，是智慧。最后抢来东西，这个赃物都拿来，然后均分配均啊，分得很均，这叫什么？仁也，
1: 仁也。
0: 分得很平均，没有多拿少拿，这是仁爱。你看圣也，勇也，义也，智也，这叫做道义有道，道有强盗有道，大道亦有道，诗书所不孝，石达开讲的是啊，那道有道理，他要没有道他怎么能做道呢？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哪一行都有他的道德律，强盗小偷都有道德律，真是这样，你没有那个道理，你就站不住嘛啊，做妓女有妓女的道德律，真是这样，他都有他一行一行，他没有那个律他站不住了。所以那个讲道德真是难讲啊，两个人厉害不同的人，你说道德，他说好他正好说坏，他说坏他说好，正好，国家也是这样，相对的国家，你说好他正好坏，他坏他好，你看这多难。所以道德没有绝对标准，实在没有绝对标准，你要不就讲全德，全德可以了，你看这个人呢，用的圣也总也，但是他怎么样呢？他偷人家东西，贪心，犯贪心的罪，贪财万恶之根，他这个偷人家也没有廉耻，就把人家偷来的最无耻了，又无耻又贪心，也没有爱心，杀人放火怎么有爱心，破坏国家法律，这都没有，这都是违反道德了。所以这个道是不成为道德，不能说全德。他说爱是联络全德，这个全字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不然的话就不是道德了。所以这是今天在座也许有布道朋友喜欢讲道德，刚才我们的诗歌这个牧师选的也选得很妙，正好选到不是靠善行，我们得救不是靠善良，也不是靠良心，因为良心有时候会骗你，良心会欺骗，那个良心已经犯罪以后，良心已经不正常了，良心已经发生故障了，不是正常了，有很多时候这个良心靠不住了啊。我跟你讲良心才妙，我常常在监牢里的去布道啊，黑吃黑，强盗里强黑吃黑， 偷强盗小偷就被那个强盗吃黑，啊，这个才妙了。那个一个变成大鱼吃小鱼的时候啊，这个小偷被强盗吃掉了，然后小偷又就在那骂，说你这个人一点都不讲道理，讲他不讲道理，他忘记他什么叫道理，他偷人家叫讲道理，讲你这人太不道德了，他忘记他自己不道德。这人就是这样的，人自己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的光景，人是在利害的关系上谈一切，没有道义。不要讲国家、社会、家庭、个人，都是没有道义，除非有上帝、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进来了，人才能够被带领走在一个全德的道路上，完全的道德，不是片面的，不是枝枝节节的，乃是整个的、完全的、没有漏洞的，这是道德。我们要这个道德，我们基督教会传的要道德，但是要就要传的道全德，像这种道德你要不要？它也是圣，也是勇，也你要不要？我们没办法考虑，所以这就是说明爱心是联络全德这句话的宝贵啊！我们要今天晚上求主把这个隐藏的珍宝赐给我们，得到一个全备的道德，这根绳子抓住，慈绳爱索拿到。那么下面还有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哦，你有了这个全德之后，用什么做凭据呢？平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人信了神，神的儿子成为他的生命，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全德。有了全德在里面，就有平安的保证。平安在心中做主，这个话真是好。基督的平安做主。刚才我提到这个在监牢里面布道，我常常去监狱里布道，因为那个实在值得同情怜悯。那个关在牢里失去自由的人是很痛苦，实在痛苦。有时候偶然犯个小罪，倒霉给他碰上了就抓进去了。很多人在那边犯了很多罪吧，他会隐藏，他会躲避，他会走那个法律的漏洞，他没事儿。所以真正关在牢里都是倒霉的人，大家都应当关监牢，他们是倒霉给关进去的啊，实在是这样。那么这个我就同情他们，去给他传福音。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少年监狱，都是些太保太妹关在里面，那这都是些阿飞什么关在里面，那些都是12、13岁、17、18岁，是不是这样未成年的人，非常调皮，非常捣蛋。那么我去传福音，那个管监牢人说是你不行啊，我要替你维持秩序。我说维持秩序，他说你去讲到他在底下讲的比你更响，台下比台上声音还大。我说试试看吗？那我第一次到那个里面去，我讲爱，你讲恨，怎么行啊？就是要爱他。什么叫爱？爱呢？不可爱的就叫爱呀、啊。什么叫爱呢？不是说爱可爱的，可爱的何必你去爱？谁都会爱。上帝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这叫做爱。你会爱你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这叫什么爱？这谁都会嘛，强盗小偷也会爱嘛。但是问题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着给你捣蛋的人，天天对付你的人，欺负你，跟着说你坏话，无中生有，制造麻烦谣言给你，爱不爱他？你要有基督的生命就会爱他，这是很奇妙的。那么我就想，我说不行啊，不能用鞭子来维持秩序，你出去，我来。他不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试试看。我去了，果然不行。我一开始讲了，他在底下嘻哈乱叫乱喊啊。等一下我一摔头写黑板的，滋滋用手往上里大叫怪声乱吹口哨，不像吗？哎呀，我给弄实在头大了，只是没有这么不听话的人，怎么办呢？后来我给他弄得乱了，我也讲不下去了呢。那去怎么办呢？我心想，哎呀，忽然间主就提醒我，你为什么不祷告呢？哎呀，对呀，这为什么不祷告呢？我就祷告，我说好了，我们来个祷告好吧。一讲祷告的，哇，更笑了，什么祷告，神经病，骂我神经病。那我不管你骂了，我就祷告。我低头祷告，我祷告啊，我也不是求主说，主啊，你给我来维持秩序，你做警察。我说主啊，你让我有你的平安，求你把你的平安赐给我，让我享受你的平安，我就不怕环境再动乱，你的平安与我同在，我就不怕。哎，果然神很奇妙，我就抓住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把你心中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我就把这句话，我说主啊，你的应许是这样的，你赐给我出乎意外的平安，我说我要这个平安。我祷告完的时候抬头一看，底下照样轰隆轰隆，还是叫还是喊，一点都好像祷告不灵，祷告半天还是这个样子，可是不同了。 他外面虽然就乱哄哄的，我里面非常安详。他尽管动乱，我里面不乱。刚才我一不祷告，他乱我更乱。他外面乱，我里面乱，这乱得更厉害。现在他乱我不乱了，我里面有平安同在了，我就能够慢慢的。你尽管乱你，我照讲我的。我在黑板上画三个十字架，讲那个哥哥他三个十字架，两个强盗，一个悔改，一个承认的道理，给讲那个。他尽管叫我，照我讲，啊，你听不听是你的事儿，我就负责讲，神在那边负责安静他的心，我就不管他了。讲下去，过了五分钟、十分钟了，也不晓得什么道理。总而言之，我越讲下去，声音越响了，因为他声音小了，我就相对就响了，是不是？本来我很响的听不见，他不讲话，我就变响了，我就自己听见我声音很响，因为他没有声音了，安静下来，真奇妙。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他就安静下来，规规矩矩坐着，不动了，不吵不闹不叫不喊。我就讲完了，我就问他要不要信。好些人举手绝知。你就看见这节经文，我实在得的神的话，你要去应验它，要去实行它，要去享受它，要去真正把它得着它，啊，把它好像来试试看灵不灵。你可以这样看，果然如此。基督的平安，你在我们心里做主的时候，你就觉得真是奇妙。哪怕天塌下来，你都不怕，你里面有他的平安。天塌他会手托住，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托住，你怕什么？啊，死灵倒也没得怕。信主人虽然死要复活，你怕什么？连死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所以我们把死这关都突破了，什么都不怕，突破了这一关的死亡这关都不怕了，没有可怕的。所以感谢主，有基督平安同在啊，我们真正能够奇妙的。有人说的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原子弹的，那个原子弹都一点就爆炸，那个能力爆炸出来，里面都有原子弹，主的灵在里面运行，就爆炸出，冲出来，这个力量冲出来了。我们需要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维持我们的传德，真正把基督的传德活出来，来影响别人。那么下面又讲十六节，讲当用各样的智慧啊，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存在心里。这句话我要求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十六节，约翰这个格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你去看很重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都是讲的很重要的。这里面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也很重要，什么重要？当用各样的智慧啊，把基督道理丰丰富存在心里，这叫做什么？圣经充满。我们大家喜欢讲圣灵充满，圣经在这告诉圣经充满，这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句话。你要把这个隐藏的珍宝找出来，拿回去，带回去。这里面讲要把基督的道理啊，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就是圣经充满。许多人知道追求圣灵充满，

那光是追求圣灵充满，没有圣经充满的话，这是非常危险，会走到极端去，走到极端的，会偏行几路，必须两方面取得平衡。单单有圣灵充满，没有圣灵充满也不行，都是道理，你得把它变成你的经历。这两者一平衡啊，这个人就能活出爱心的全德出来了，全德活出来了。有神的道在里边平衡，人就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行，不是盲目的追求，他有个真正的道在那儿。这个是刹车，懂得随时刹车，晓得恰到好处，到时候了停下来，你不能再冲了，再冲就出毛病，就闯红灯了。这个刹车很重要，圣经充满是刹车，圣灵充满是发动机。这样一来，这个人生的这个车子就开了，走在正道上，不偏左右啊。那么这叫做基督道理丰丰富存在心里，还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的人。我兄弟刚才牧师报告这个书啊，不藏心啊，其实我是尝试所写的，不会写的，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诗歌，不得已就逼出来的。每天就讲道就写一篇，配合讲章就这么唱，啊，就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么就是这样用下去。用诗章、颂词、灵歌啊，是很重要。教会啊，应该是个歌唱的教会。将来我们在天上去见主面的时候做什么？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干什么？手拿金琴唱诗赞美神。所以今天诗班弟兄姊妹，我很羡慕年轻弟兄姊妹，他们都有歌喉会唱。我们中年以上人这个喉咙都不大行了，唱也唱荒腔走调啊！但是要学，不能因为荒腔走调不学啊！将来在天上干什么？很大的一段时间都是在用在赞美神，在唱诗赞美神。所以要学习赞美。那诗班弟兄姊妹已经在地上在实习了，我们在见习，在看他在实习，将来到天上去，真正要多用诗歌赞美神。教会本身应该是个歌唱的教会，用诗歌把福音唱出来，用诗歌把神的爱唱出来，用诗歌把神的道唱出来，让人家得着。这个很重要。你看诗章、颂词、灵歌，那个诗章啊，这什么意思呢？诗章就是诗篇，我们国家诗篇150篇，那个意思就指诗篇说的诗章。颂词什么东西？颂词就是现在的圣诗，我们教会有自己的颂诗、颂主圣诗啊这些颂诗、圣诗啊，这种诗叫做颂词。还有灵歌叫什么呢？灵歌的意思，我去特别请教了好几位懂得原文的人，他就告诉我这个意思，就是不用乐器伴奏，不要有钢琴了什么，不用乐器伴奏，所以心灵里面就是唱出来，好像朗诵诗一样。很多人把圣经节拿来唱圣经节，也不一定有什么固定的谱子，他就从灵里感动就唱出来，把这个圣经节唱出来了，也很美。我们过去在大陆上，在这个华北一带，很多人唱灵歌，他灵里面唱出来，用这个神的道来唱出来，也不一定有固定的谱子，还是自己灵里面唱出来了，也很好听，也很美丽啊！只要从灵里出来都是好的。所以这个灵歌是这样，诗章就是诗篇，颂词就是现在一个教会所用的这个诗歌，可以这样讲。灵歌是没有伴奏的，没有乐器伴奏的，人的灵里面唱出来啊，这个是所以好像朗诵诗歌一样，这是灵歌啊，灵里面的。彼此教导，这个彼此教导很重要。我常常说，台上教导台下，台下教导台上，彼此供应，台上供应台下，台下供应台上，这什么道理？比方说我们在聚会中间呢，神的灵在里面运行，传道人在上面讲道，下面安安静静的，大家领受，在主的面前一同领受，这种光景啊，最能造就传道人，最能帮助讲台。讲台讲道的时候，底下都在听，安静在主面前，像玛利亚一样，这个是最能造就讲台，造就传道人。如果上面讲到底下也讲，上面讲底下也讲，底下讲的比上面还响，那你说这种怎么办？所以一个牧师不是讲笑吗？他说他在上面讲道，那个牧师讲到了，在讲啊，大概是声音好像很平淡哈、啊，好像催眠似的，催了半天啊，一看，哦，这边弟兄都睡着了，这边是弟兄，一个都打呼了，那边姊妹们在底下就互相交通，在底下交通的声音啊，比台上还响，台上就在催眠，在催眠嘛。那结果这个牧师没办法了，说好，拜托，姊妹们啊，你们说话小声点，免得吵醒了弟兄，吵醒弟兄，你看这个情形啊，那彼此教导，彼此供应，互相能够供应啊，咱真的灵里供应，才让他要互相供应。是圣经有一句话说啊，杜甫是为食物，食物是为杜甫。你看在哥林多书信里讲，杜甫是为食物，这吃东西，比方今天我胃口好了，你东西摆了很多，无论是鸡鸭鱼肉还是豆腐。

0: 有青菜都是一样美好，饿就就要吃，公平杜甫为了食物，食物也为了杜甫，啊，这个食物神的道为了杜甫，听道人预备个肚子来接受灵粮，那么食物为杜甫，杜甫也为食物，你会吃，他这个东西供应你就更好，是不是？一定道理，这也就是彼此教道的意思。那么最后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就是我们无论言语行动都应该有感谢主的心，常常奉主的名来感谢父。我常常说，凡是能够奉主名说的话，一定是好的话，恩言。那你奉主名说一定是好话，你不能说坏话，不能说我奉主名骂你一顿，揍你一顿，说揍主的话，这是算什么？奉主名一定底下是好的话，恩言，神的恩言。我们有人念诗篇要奉主名本念，有道理，神的话实在是宝贵。犹太人呢，当初犹太人写这个旧约，他碰到耶和华三个字一定要停笔，去洗手，洗干净了再来写，他用那个羊皮雕刻的，一洗手了干再来刻。每假如这一章里面十次写到耶和华，他要停十次，洗十次手，表示人的污秽脏。固然水不能洗干净了，水只能洗表面的，耶稣的血的洗里面，但他就表示他的恭敬，那么恭敬，碰到神的话，神的名字一定要洗手来写，那么看重。那么奉主的名多宝贵啊！主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这个名，耶稣的名。耶稣的名什么意思？就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世界上有很多救主，但是耶稣是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是真正的救主。比方说这个也很穷，要去上吊了，你赶快给他钱去还债，他不吊不上吊了，他不是就这些救病恩人呢，也是救主，这是钱财救他，不能救他灵魂。病得要死了，医生妙手回春呢，来天要好了，哎，这个医生也是救主，救命恩人，把他命救了，但是不能救他灵魂。有时候一句话，托尔斯泰这个写小说的，托尔斯泰有一天他一个经验，他有一次走在路上，啊，在这个西伯利亚很冷的地方，他走在路上的时候啊，有个人跟他要钱，一个叫花说给我点钱呢，哎，他一掏口袋，找没有带钱，一块都没带，他很抱歉的。他就拍拍这个叫花子肩膀，他说弟兄，叫他弟兄，他说对不起，我身上没有带，你跟我到家里去拿钱好不好？哎呀，这个乞丐一听到这个话哭了，他说先生，我告诉你，我今天本来准备去自杀的，准备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温暖，这社会没有温暖，我总是给人家瞧不起我，骂我，给我钱还讨厌我，这样我今天已经决心了，我来找你啊，怎么碰到你了啊，我想假如你一骂我，你虽然给我钱还要骂我，就去自杀。但今天我又找你，你没有钱给我，但是你却给我一个比钱还要宝贵的话，什么话？安慰我，你说弟兄，叫我弟兄。哎呀，从来没有人叫我弟兄，你叫我弟兄，说我现在没有带钱，对不起，讲对不起，我找到了温暖，我在世上找到温暖，我还可以活下去。所以这就是说明，一句安慰人的话，一句柔和的话，一句用言调和的话，还能够救一个人的命啊，是不是？所以有的人用钱救命，有的用医药救命，有的用话救命，但这些救命都不能根本救，暂时的救他，最后还要死掉这个人。耶稣这个救命恩人呢，救到底，他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他在十字架流的血洗我们的罪，把罪都赦免，里面得到平安，并且得他的复活的能力进来，就有力量胜过罪，这才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一个救命恩人。世界上太多救命恩人都不能救到底，耶稣救到底，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救我们脱离过去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脱离我们软弱的自己，将来还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你看救到底啊，是这是真正的救命恩人。这样的名，耶稣的名，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今天晚上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朋友还没信主，我真是要求你，恭敬地要求你，我真是巴不得你跟我一样，跟我们中间所有基督徒一样，都能够奉这个主的名来求告，一求告主名就得救，因为主应许如此，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什么人能够求告主名呢？要是没有人信他，怎么会求他呢？要没有人听到他这个名，怎么会信他呢？ 如果没有人传主的道，又怎么听见呢？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传奉主名传主道，你能够听见，能够得着，就可以相信了啊。所以这是信主的名得到拯救。那么最后说，要借着主常常感谢天父，我们应当多多感谢神，感谢神是理所当然的。两个见证可以说我们就感谢人的恩典。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我自己教会从前，我们那个这十多年前，我在服侍那个教，我服侍主的那个教会啊，附近有一个村子，有一个弟兄住在那里。我们早晨有祷告会，来的人很少，十几二十个人。我一直鼓励说，你们来呀、啊，住在附近都来祷告，早上啊，不早吧，7点钟怎么早呢？来祷告，就是很少，很冷淡。后来有一天我去聚会，那是冬天，6点半我先到那儿去预备我的心呢。一到那6点半天还没到亮啊，我现在发现这是7点半天还没亮，这是香港啊，那早上弄这么6点半的时候，结果一到那里啊，哎，一个弟兄跪在那儿拼命祷告。哎呀，我心里很高兴安慰，今天他这么早就来了祷告。我一看现在就住在这附近，他都不来祷告。哎呀，他等他祷告完爬起来，一看到我，哎呀，寇弟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叫三声哈利路亚。哎，我说高兴干什么？今天这么哈利路亚干什么啊？哎呀，寇弟兄啊，感谢主，神真是感谢主，真是感谢主。什么道理你讲吗？他你还不知道，昨天半夜2点钟啊，上午呢，就是早清晨2点钟，失火晓得吗？我真是不知道，我睡的一夜睡到天亮，也不晓得附近有失火。他说就在礼拜堂那旁边那个村子失火啊，哎呦，失火我都不知道哎。哎呀，他神真保，神的保守真奇妙。这边烧过来，这边烧过来，中间剩3家没有烧掉，他就在这边旁边，这墙壁都烧焦了，他没烧到。神保守，哎呀，神的保守多奇妙。他说，哎呀，我说弟兄啊，我说你今天来什么？他说我来感恩呢。我说你来太迟了。他怎么太迟啊？昨天晚上2点半失火，今天6点半就来了，怎么会太迟？我说你太迟了。他说怎么太迟了？不能太迟，刚过去家里好忙完了就来了，这是干一件事，先来敬拜，先来感谢。他说太迟了。他怎么还叫我太迟呢？我说你搬到这多久了？他算算10年了。我说你10年来都不来感谢，你是不是猜得太迟了？我说你10年前第一天晚上搬来就可能被火烧，假如上帝不保守你，不差遣天使保守的话，你头天晚上10年前第一天晚上搬到这就被烧掉了。10年来昼夜保护你啊，让你出你入，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真是保护你，他不睡觉不打盹的保护你，你都不知道，你也不感谢，做个忘恩负义的人。一直到昨天晚上2点半，哦，烧了火到这儿没烧到，你才感谢主了。我说你这个人真是忘恩负义。我骂他，寇兄你别骂我，我知道我不好，别骂我，知道不？我知道我就得该骂，就得你得接受骂。你接受不接受我的骂？接受，跪下祷告，感谢主。他感谢主，他知道感恩。我说你天天感恩，不要等到失火没烧到感恩，烧了你也得感恩呢。主有他的美意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一对夫妻到教会来查经，我们礼拜四晚上查经，他来查经呢。查经回到家里的时候，一看糟了，门开了，门打开了，小偷光顾。这小偷光顾把东西偷了很多去，这一偷啊，这是难了。哎呀，夫妻俩这个太太有点软，姊妹有点软弱，说这你看我们去聚会呀，一说又不是去看电影啊，这去聚会呀，聚会上帝也不管，这上帝怎么搞的？我是聚会呀，我是到教会去啊。他提醒上帝别忘了，我是去聚会。那先生很感谢主，先生弟子哎，祷告，我们感谢主，跪下祷告。啊，他祷告怎么祷告？第一，他主我感谢你，你今天晚上我是去聚会，不是到外面世界去玩。假如是去玩，那我今天有什么见证？我是去聚会，被偷了，我有见证，我可以见证，可以赞美你，感谢你。我虽然被偷，我能够感谢赞美，这是见证。如果我今天去打麻将去了，这哪里去看电影去玩了，回来偷了，那不是活该了吗？怎么办呢？说感谢你保守我，今天我不是去世界去玩，去聚会，谢谢你。他能这样看，你看我们会不会这样看呢？他会这样看，凡事感谢。第二点，他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借着我被人家偷啊，就提醒了我，我最近常常忘记周济贫穷了。人家为什么偷我？贫穷嘛，穷才会偷啊。 啊，贫穷起盗心啊，那贫穷，那我就没有周记嘛，我最近忘记周记，都没有周记贫穷啊。你借着这个偷啊，就让我提醒了，我要周记。这第二点，他得到好处了。第三点，他说我感谢你，我不过是被偷而已啊，我并没有被烧。假如房子被烧掉，什么都没有，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这偷不过偷点东西，这东西大的东西还在，这是被偷，不是被烧。哦，假如受损失，一定要算受损失啊，是最轻的损失了。我感谢你体恤我的软弱，我谢谢你。第四更宝贵了，第四这一点，他是也是从我们从前见证里面说了，他也拿来引来用。他就说：“主，我感谢你，啊，你保守我做一个被偷的人，而不是偷别人的人。啊，是被偷，不偷别人。假如神不保守，我们都会偷。我告诉你，你不要说我不会。圣经说的，主啊，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富足时候说耶和华是谁呀、啊？我不认得你了。贫穷就会偷窃。你我今天所以不去偷窃，因为主保守你有吃有穿有住，有样样都有。所以感谢主，我们并不是比那些强盗强啊，道也有道，不是比他强啊。我们乃是恩典蒙的大，主保守我们有恩典够用，不必去偷去抢，有吃有穿，神给你，请给我。我们要感谢主，千万不要夸口说，我如果落在饥寒中间，我挺都挺住，饿死都可以，我不会去偷。嗯，我不敢讲这句话，我老实告诉你，我很软弱，我晓得我很软弱。主乃是恩典保守我没有挨饿，不然我可能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真是这样，我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谁敢说他是怎么经得起试探？连主都教导我们祷告，救我们脱离恶者，要我们要远离试探，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怕遇见试探。这是要凡事感谢。当我们常常懂得这个道理，凡事感谢的时候啊，你就常常活在喜乐里面，活在知足里面，活在一个满了谦卑温柔这种恩典里面，那是实在是可贵的。我们应当操练想这个联络全德的爱心在里面的时候，你就想到你是选民，你不是上帝，不是你选上帝选你，你是蒙恩的，你是蒙爱的，你是圣洁的，你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你有一个彼此包容饶恕的心啊，而且你有平安在心里做主，而且把神的道藏在心里丰丰满满，免得我们得罪他。而且下面呢，我们能够用诗歌来赞美。最要紧就是最后，无论遭遇什么，不要忘记感谢主，永远值得感谢的。我们要常常想到凡事谢恩，任何事情正面反面，好的坏的，顺的不逆的啊，是灾祸是平安，是疾病是健康，甚至是生是死，都要赞美。因为只有赞美神呢，因为神是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的神，我们来到他宝座面赞美他，他心得满足。我们要体恤神的心肠，体恤耶稣的心肠，常常献上赞美的祭，这样的做呢，神就更多的赐福，使你天天活出全德的爱心。
1: 谢谢寇思远牧师留给我们的宝贵信息。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信息能带给你帮助和祝福。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再次思想生命的意义，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传扬神子耶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方老师你好。
2: 凌云牧师，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好高兴哦，今天又可以来谈快乐婚姻哦。
0: 是是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盲点自己看不清楚，需要有旁人一些专家来给我们分析，给我们指点，这样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走出我们很多的迷思。
2: 对，其实昨天呢我有提到说我们要来除去在婚姻当中让我们的配偶不快乐的因素，我们要从五个方向来讲，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是哪五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关于我们一个人的态度，第二个呢是关于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习性，第三个呢是我们的说话的方式，第四个呢是我们所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跟立场，第五个呢是我们天生的一些性格特质。我们首先就先来谈第一点哈，就是关于态度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凌云牧师，你觉得在你所看到的婚姻当中啊，一般人最不喜欢配偶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
0: 指责的态度。
2: 指责哈。
0: 责骂的态度。
2: 批评。
0: 对，两个人生活在一块儿，一定会犯上一些错误，甚至有些时候也不一定是错误，只是个人的做法、想法、价值观、观点不一样。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对方呢就会因此看不顺眼了哈，就会责骂你，跟你大吵特吵，陷入冷战、热战之中。
2: 对，像凌云牧师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人很喜欢批评，或者是很不尊重对方的一些态度，对不对啊？那还有我们常见的呢，还包括就是有一些人很粗鲁不礼貌，我觉得这是蛮基本的。
0: 对对对。
2: 事实上啊，老实说，我看到夫妻真正能够相敬如宾，把基本的礼貌功夫做到的，在这时代还真不多呢。我都不知道这样子的夫妻有没有超过一半啊？有没有50%以上？
0: 的确是很少。
2: 所以在美国呢，最近有一本新的书，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就叫做《高峰跟低谷》。这个作者 Spencer 呢，他是非常有名的畅销书的作者啊。他这本《高峰跟低谷》就特别在讲如何扭转人生的低谷。我们在讲婚姻当中的低谷也是这样啊。他说，扭转逆境、扭转低谷的最佳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是回到基本面。去做一些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哈，就是原来在夫妻这么亲近的关系里面哈，原来我们真的要回到基本面，就是能够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从你的态度、你的言辞呢，可以让对方感觉你是尊重他的，你是对他非常礼貌、温暖的。我们所谓礼貌，这个相敬如宾，是真的是把对方奉为上宾，看他是有价值的哈。好像你做丈夫的，把这个妻子真的当做一位高贵的公主或王后啊。那做妻子的也把丈夫呢，当做是一个高贵的王子或者是国王，当你这样子以礼貌待他的时候，无形中在告诉他，他的价值是高的，他值得受这样的礼遇。那我都觉得礼貌这种东西真的是一个基本面的东西。听众朋友，如果你在婚姻上或者你的任何人际关系里面，我特别是指婚姻家庭或者人际关系中的逆境，能够扭转这种局势的，你要先回到基本面，真的就是说在你的言行态度上一定要对人礼貌。那事实上呢，在圣经里面有两处经文谈到我们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照着神的真理来做啊，那么会使我们所有的爱的关系无往不利。那这两处经文是什么呢？一个是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们很熟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 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这段经文呢，牧者都常常用来勉励所有的神的儿女，如果你有劳苦重担，那你要效法耶稣，好，你要把重担交给他，要学他的样式。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很广泛的，你的人生如果遇到很大的一个重担，你要柔和谦卑。可是从一个最基本你可以开始做起的，就是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是有重担的，也就是说有逆境的，有困难的，那么一个最好的最佳的态度可以效法主耶稣教我们的，就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态度啊，是礼貌的，是谦和的，是愿意顺服主的话，愿意为对方付出一些代价，做一些改变。我记得我之前呢跟林玉牧师我们在谈话，讲到这个态度问题的时候，林玉牧师也引用了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的，说
0: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2: 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你承受地土的时候，你仿佛是得到这块土地，也就是说你的人际关系到哪里呢，都能够发挥一个非常美的、有深度的、美好的影响力。态度呢，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林云牧师，我们就在这个播音间里面，那即使林云牧师不讲话，他的态度我都可以感受得到。哪怕你是一个基督徒，在外面可以传福音，带领上千上百上万个人信耶稣，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柔和谦卑的话，那么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跌跌撞撞，撞得头破血流啊！所以我觉得耶稣在这里透过八福里面讲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刚才所提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讲到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另外还有一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这里呢，他特别要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哈。虽然他有神的形象，可是呢，这里说耶稣呢，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是虚己。好，他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本事，他是这样一个尊贵的一个真神的儿子的这样子的崇高的地位，充满着大能，但是呢，他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自己卑微，存心顺服的这种柔和谦卑。那这种柔和谦卑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啊，那我们具体的说，因为你心里面非常的柔软，你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一个非常尊重对方的，非常柔软的，那么这样子的态度绝对会带给对方很多的快乐。所以有一些丈夫很粗鲁哈，喜欢批评，不礼貌，或者很冷漠，不尊重妻子，这样子当然就是一个使对方不快乐的因素。那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什么呢？脱去这种批评的、粗鲁的、不礼貌的、冷漠的、不尊重的，或者是那个脸非常的
0: 难看，
2: 难看哈、那个脸色非常的难看。脱去它，穿上什么呢？穿上耶稣的柔和谦卑。从我们的表情，你是不是经常好像让对方觉得他欠了你几万块钱一样？哈，或者是有的人他的态度跟表情让对方觉得，不晓得又做错什么事，或者配偶看到这个脸呢，会觉得说你不喜欢我啊，你不在乎我啊。那反而我们的表情是柔和谦卑，是礼貌尊重，甚至是关怀热情的，用这样子的态度来取代的时候呢，那我想这就是去除你生活当中彼此不快乐的因素，好，这个障碍。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减少婚姻中让彼此不快乐的第一个因素，就是态度方面的。
0: 对，其实啊，如果夫妻们能够在这件事上加以改进的话，坦白的说，很多夫妻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2: 对，所以我说一定要回到最基本的，真的，听众朋友，你就从今天开始要改，要更新，那么你的婚姻一定会除去很多的障碍，除去很多的困境。
0: 对，你的婚姻生活就会越来越快乐了。那么对于我们在节目中所分享的信息， 你上到幸福满家园的博客里头呢，你就能够看到这些的文字，也能够将它复制下来常常温习。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1: 欢迎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我复印了一篇文章，不幸的是我没有在注脚上予以注明。一位牧师记录了一件起初让我觉得相当奇怪的事情，但后来仔细一想，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件事发生在苏共统治期间，作者是一位牧师，他和其他几位牧师正在俄罗斯东北部旅行，寻找发展基督教电台的机会。其中一站是在一个城市，当地的政委有点像我们的市长，会见了他们并带领他们参观。他不知道这些人是牧师，只知道他们是美国人。显然他想向这些来自美国的来访者传达一个信息。当他们走到镇中心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教堂感到非常自豪，并邀请他们自己去看看。当他们靠近教堂的建筑时，牧师们惊讶地发现，这是一座漂亮的白色建筑，有着典型的洋葱形的塔楼。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大厅或者是前厅与美国的教堂都非常相似，都有通往敬拜大厅的门和通道。然而当他们推开门走进大厅的时候，他们全都惊呆了。这里完全不像是个敬拜大厅，一排排的鸡舍从地板上一直堆到天花板，里面全都是各个教的母鸡。政委扫了一眼大厅，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教堂建筑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养鸡孵化场。然后他看着这些美国客人说，上帝不是真实存在的，但鸡是真实存在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世上的人不相信圣经里的神是真实存在的。以前的感叹号现在变成了问号。工作是真实的，房子是真实的，家庭是真实的，痛苦是真实的，钱财是真实的，生活的压力是真实的，鸡是真实的，但我们不相信神是真实的。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19世纪有一篇社论评论说，世界对我们来说太大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有太多的罪行，太多的暴力和对娱乐的过分投入。尽管你很努力，在比赛中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落后，要跟上步伐就有一种持续的压力，否则你就会失去优势。科学很快就把它的发现倾倒在你的生活中，使你在目不暇接中陷入更大的困惑。政治世界的新闻报道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你都快喘不过气来，一切都是高压，这是人性不能承受之重。转自1833年6月16日的《大西洋日报》。这些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呢？100多年前人们的困惑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如何向我们这一代人来传讲神是真实的呢？如何告诉人们耶稣基督是我们安全的港湾，他是真正希望的本质，他的福音是真实的，他的恩典是可以得到的呢？神实际上把这些广告活动留给了基督徒，这有什么奇怪的吗？简而言之，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蒙受了恩典，成了福音的传讲者，恩典的传播者。我们的生活要无可辩驳地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仅鸡是真实的，而且他们的那位创造者，我们的救赎者也是真实的。而这正是使徒保罗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对提多所说的话背后的动机。保罗想要表达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传讲的是真实可靠的福音。
保罗将把他的想法放在一系列的总结陈述中。他首先要告诉克里特岛的基督徒以及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节。提多书三章八节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那么保罗所指的这些事到底是什么呢？他指的是我们用了两个礼拜天来分析的前一句经文，这个很长的句子是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延伸到第七节，也就是说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会讲明有关神的慈爱与恩慈的真理，第四节会讲明神的儿子确实显现了，第四节讲明只有在基督里的信心才能拯救我们，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第五节讲明圣灵用全身沐浴的救恩洁净了我们，第五节会讲明圣灵正在天天的更新我们，第五节讲明耶稣基督等同于父神，足以拯救我们，第六节讲明基督用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罪，所有对我们的指控都被扔出了法庭，第七节讲明神不仅使我们称义，还使我们成为未来国度的共同拥有者，第七节保罗说，提多，你不需要拐弯抹角，这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是民间传说，不是虚构的，也不是一堆老妇人的无稽之谈，这是福音，是来自神的可靠真理。这些事情你要切切实实地讲清楚。另外，提多，一切都要从你开始。大家注意到保罗在第八节针对个人的呼吁了吗？我愿你切切实实地讲明，提多，我想让你来做。我不知道在面对社会上的反对甚至是教会的不满时，提多会不会犹豫不决，提多有可能有所隐瞒，保罗暗示了这种可能的犹豫。大家还记得在第二章十五节的结尾，保罗对提多说，这些事你要讲明，劝诫人，用各等权柄责备人，不可叫人轻看你。而现在在第三章的第八节，保罗又说，我愿你切切实实的讲明。保罗就像一个在比赛时间快结束时站在场边的教练，他对着四分卫大喊，我要你这么做。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提多，我知道你还年轻，社会很邪恶，甚至连教会都可能会抵挡这些真理，但你要坚持下去，不要退缩。施文道牧师在他编写的《提多书注释书》中对这节经文进行的注解是这样写的，克里特岛上有很多错误的声音，其实在哪里都是这样，所以这是牧师教师的主要目的，他有责任清晰而着重地宣讲恩典，他不能让犹豫不决耽搁他，不能让迟疑打断他，他不应该为自己传讲的内容而道歉。如果一个牧师站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上，他就可以大胆地切切实实地讲明。至于那些传讲或教导神话语的人，你们很清楚他们会面临退缩的试探，比如避而不谈某个主题，跳过一些经文甚至整个章节。你知道他这样做的背后动机是什么，就是不想得罪人，想讨人的喜悦而不是讨神的喜悦。
保罗在这个挑战中也使用了现在时态，所以你可以把第八节翻译为，我也愿你不断地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保罗在三章一节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复性的任务。你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再提醒他们，你和羊群都需要这样的提醒。前段时间我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三个朋友决定一起去打猎，确切的说是去打鹿。这三个人，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牧师。正当他们在树林里行走的时候，突然走来一只鹿，那只鹿看到他们一下子就愣在那儿了。三个人同时举起猎枪开了枪，那只鹿立刻应声倒在了地上。三个人都向他跑去，果然他死了。但问题是，他们无法确定到底是谁的枪打死了那头鹿，于是他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每个人都声称是自己的枪击中了目标。几分钟后，一位狩猎场管理人员走过来，问他们在闹哄哄地争论什么。医生告诉他，他正在和他的律师和牧师朋友争论，看是谁开枪打死了这只鹿。这个管理人员弯下腰，几秒钟后站起来说，是牧师开枪打死了这只鹿。他们说，牧师，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那个人回答说，这很简单，因为子弹是从一个耳朵进，从另一个耳朵出来的。很有意思，对吧？实际上牧师和会众都很容易忘记，所以保罗希望牧师、长老和信徒们一遍又一遍地传讲、聆听和学习这些真理，因为最终世人将从我们这里听到这些信息。因为我们是神在我们社区里的广告策划，我们是神在人生的高速公路上的广告牌，我们是神在行政套房里的演示文稿，我们是辨明福音的一个展区。我们正在传播的福音是真实可靠的。正因为如此，保罗在这封信里明确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切切实实地讲明。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第一，我们宣传的是真实可靠的福音；第二，我们是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在我们谈到保罗的最后挑战，来自福音的挑战之前，保罗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知道是在和谁说话。大家注意到第八节的下一个短语了吗？保罗具体指出了那些听众是谁，那些以信神的人。这些是保罗的听众，就是那些相信神的人。这个动词使用的是完成时态，指向了他们过去的一个特定时间。这个特定时间就是他们重生的时候，他们相信了神是他们的救主，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所讲的那样，他们通过耶稣基督个人认识了神，他们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相信了神，现在他们继续持有这种信心。相信神并不是某个遥不可及的力量，神没有在创造完宇宙万物之后现在坐在某个地方从远处看着我们，不是这样。很多人会以为是这样，但神不会从远处看着我们。神是有位格的，是可以建立个人关系的，所以你可以通过相信他的儿子来让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保罗实际上是在说，我呼吁你们要过一种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的生活方式，但在此之前，让我先澄清一下我在和谁说话。
我在考虑和写信给那些认识神的人。这是至关重要的，要想参与和影响其他人的生活，他必须是一个与永生神有个人关系的基督徒。我们不仅在宣传一个真实可靠的福音，我们还在向一个与我们有个人关系的神降服。第三，我们开启了一种真正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请大家再看看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和合本圣经在留心做正经事业这句话后面有一个补充说明，放在括号里，或意留心行善。和合本修订版就是这么翻译的，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专心行善。保罗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人是不能靠做好事来得救的。还记得提多书三章五节说的吗？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我们做好事不是为了上天堂，我们做好事是因为我们正在通往天堂的路上，我们想带着别人一起走，而做好事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这是基督信仰的广告宣传活动，是用改变了的生命来显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信中提出要在他人面前通过善行来实践你的信仰。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尔文是这样说的，我们单单因信心得救，但救我们的信心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因信得救后会通过我们的好行为来体现出我们真正的信心。你可以圈出下面这些经文，提多书二章七节说要显出善行的榜样，二章十四节说热心为善，三章一节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三章八节留心行善或专心行善，三章十四节说要学习行善，预备所需用的。所以对于基督信仰而言，除了学习教义，还要有教义在生活中的具体实践。保罗不是因为在这封信里没话可说了才翻来覆去的重复他已经说过的话，非同寻常的基督信仰不仅仅是良好教义的教导，而且也是通过好行为把教义应用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慈爱和恩典，现在不要独享神的慈爱和恩典，要开一家特许经营店，成为神的慈爱和恩典的传播者。另外，这也反映了我们所委身的救主的品格，因为路加福音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也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我想让大家注意到保罗用的一个词，留心。留心做正经事业，或者留心行善。保罗说我们应该留意专心的行善，要小心的做好事。这个动词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过这一次，它的意思是思考，有意识的来对待，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意识的去行善。这意味着你要有创造性的彻底的去了解需要做什么善行以及如何去做，而且这个动词用的是现在时态，意思是保罗所指的不是只行一次善，而是一种行善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他们似乎活着就是为了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好事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是第一个承担额外任务的人，做那些没人愿意去干的杂事儿。他们会毫无怨言地干又脏又累的活。他们确实在留意和寻找有什么可以做的好事。学校里的人都知道他们是谁，球队的人知道这样的队员是谁，办公室的人了解在同事当中这样的人是谁。这些人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去帮助别人。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如果有人能这样做，那首先应该是基督徒冲在最前面。他用留心这个词表达了这个意思，中文标准译本翻译为专心投入美好的工作。这个词指的是主动去做事，所以现在你是有意识的去做，再加上创造性和主动性，哇，这样的话你一定会留下你独特的印记。无论你做的是简单平凡幕后的事情，还是在众人面前众所周知和引人注目的事情，都会显得非同寻常。这就是非同寻常的基督徒，他们在过着一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方式，他们在造福他人，他们带给别人的益处就像是同心一圆，不断地向外延伸，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池塘，所激起的涟漪不断地向外扩散。所以就从我们这里开始吧，先学会在教会里行善，去帮助别人。如果在教会里我们都做不到这一点，那怎么还能指望在社会上去做这样的事情呢？保罗就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是有创造力、有活力、有意愿、有主动性的人，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之家来实践，对吧？这个屋子里应该充满了热心做好事的人。我们需要照顾小孩子的义工吗？当然。我们需要老师来教导培养我们的孩子吗？当然。我们需要迎宾员、接待人员和志愿者吗？当然。我们需要有人来帮助前来聚会的人停车吗？我们现在只有四个人来帮助协调大约1000辆车的停车问题。你能想象如果我们有40个人来解决停车的混乱的话，那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吗？我们教会的唱诗班和管弦乐队在去年也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有很多人在我们8点的第一场聚会就来了，直到我们11点的第三场聚会结束后才离开，那已经是中午12点了。大家知道吗？我们敬拜的时候唱诗班需要100人，而我们现在的诗班已经有300人了。聚会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和服侍。如果你现在在教会里还没有什么事可做，那现在就是你该撸起袖子的时候了。差不多每个教会都会面临一个很不幸的现实，包括我们教会，就是20%的人做了80%的工作，20%的人奉献了教会80%的收入，所以80%的人只贡献了20%的需求。无论是教会的侍奉还是钱财的奉献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虽然是一个很蒙祝福的教会，但在几乎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侍奉的领域上，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人手。你们要找一个地方固定下来，然后可以在那里向众人行善，尤其是向信徒一家的人。这是神的设计。
保罗说要留心做正经事业，也就是要专心投入美好的工作。他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外延伸，首先你在你自己家里专心行善，接着是在你委身的教会里行善，然后照着神赐给你的机会和恩赐，在更大的范围内行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7，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

0: 经导读，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时辰，
2: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您好，真高兴又跟您一起来查考真言。
1: 今天要继续查考真言的第十三章，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查考了十三章的第一节，说到智慧子听从父亲的教训。
2: 因为以色列人的父亲是照神的吩咐教训儿女，所以听从父亲就是听从神，因此有来自神的智慧。
1: 对，而谢曼人正好相反，他们因为骄傲不肯听从责备来改正自己，所以变成继续犯错的愚笨人。我们现在就从第二节开始查考，请刘文念经文。
2: 箴言第十三章第二节，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
1: 这节经文虽然是说口所结的果子，但是真正要强调的是一个人的心地如何，他的结局也如何，因为言为心生。
2: 中国人说好心有好报。
1: 对，一个人存心善良，不做害人的事情，自然会得到人的信任跟爱戴。就像这里所说的必享美福。而奸诈人是存心诡诈的人，害人害多了，最后自己也难免受害，所以说他们必遭强暴。
2: 强中自有强中手，作恶的人一定会遇上比他更恶的人。
1: 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正应验了圣经上的话，说神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2: 箴言第十三章第三节，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
1: 这句格言把说话谨慎的人与说话不谨慎的人做了一个比较。大张嘴是指人说话没有分寸，把不该说的话也说出来了。
2: 我还以为大嘴巴 Big Mouth 是现代人制造的形容词，原来箴言的作者老早就用上了，怪不得传道书写着说日光之下无心事呢。
1: 不错，对于乱说话的害处，中国人也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小心说话的人是爱惜自己的生命，结果就保守了自己的生命。相反的，信口开河的人很容易得罪人，结果会惹祸上身。
2: 箴言第十三章第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
1: 这句格言把懒惰人跟殷勤人做了一项比较，这里似乎告诉我们这两种人都有愿望，但是懒惰人不能够如愿以偿，而殷勤人却丰裕的如愿以偿。为什么会这样呢，刘文呢？
2: 理由很明显，因为懒惰的人光会羡慕，就是只在那里空想，不肯付出行动的代价，当然就一无所获了。相反的，殷勤的人肯付出代价去实现他的愿望，所以有丰富的收获。
1: 是的，我们可以说懒人有一个特色，就是喜欢做白日梦，但是他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所以有个笑话说道，如果有什么难题始终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就去找一个懒惰的人解决。
2: 懒惰的人肯定会叫你别管那事儿就对了。
1: 哈哈，这个答案挺接近事实。好，我们继续查考下面的一节经文。
2: 箴言第十三章第五节，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
1: 这里说到恶人有臭名，刘文呢？
2: 嗯，
1: 恶人的臭名是什么呀？
2: 如果根据前半节的内容，那么这里强调的臭名应该是喜欢说谎、不诚实、不值得信任。
1: 对，结果是且致惭愧，就是替自己带来羞辱的意思。
2: 箴言第十三章第六节，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倾覆。
1: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正义护卫无辜，邪恶使罪人倾覆。 义人是蒙耶和华神眷顾的。
2: 箴言第十三章第七节，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
1: 这节经文把真正的富人跟假装的富人做了一个比较。刘文呢、你有没有见过假装富有的人呢？
2: 有啊，这种人通常很爱虚荣又爱面子，他们不惜借钱来装门面、设排场，最后债台高筑，不但一贫如洗，还可能有吃不完的官司呢。
1: 不错，真正富有的人反而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过着非常平实的生活，就像这里所说的，看起来好像很贫穷的样子。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体会这句格言。
2: 师兄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是想说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那里说过，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啊？
1: 对极了，在属灵的事情上自满自足，以为自己已经知道很多的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因为神向骄傲的人隐藏他的旨意。相反的，在神面前谦卑寻求，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的人，反而会得到神充足的恩典。还有呢，神的话也劝导那些在钱财上真正富足的人，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请刘文帮我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到十九节。
2: 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到第十九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1: 从这段话我们知道，真正讨神喜悦的富足是行善行得多，在好事上富足。我们继续查考箴言。
2: 箴言第十三章第八节，人的资财是他生命的赎价，穷乏人却听不见威吓的话。
1: 这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有钱人花钱赎命，穷苦人不受恐吓。刘文呢、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2: 因为有钱人往往是歹徒绑架和勒索的对象，所以有钱人常常要破财消灾，而穷苦的人呢，不被歹徒看在眼里，反而免受这一类的惊吓。
1: 对，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真是比有钱更令人羡慕哦。
2: 箴言第十三章第九节，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
1: 这里的光和灯都是指生命的表现，在明亮这个字眼的旁边有小字解释说，明亮原文作欢喜，所以前半节的意思是义人的生命表现是令人喜欢的。可义人有什么生命的表现呢？刘文，
2: 如果这个义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义人，那么根据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记载，他的生命的表现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1: 不错，这是令人非常喜欢的。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人绝对不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是非常可爱的。这句格言的下半句说到，恶人的灯要熄灭，也就是说恶人的生命表现是暗淡无光的，最后还会熄灭掉呢。
2: 箴言第十三章第十节，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
1: 这节经文把骄傲人跟谦卑人做了一项比较。前半节说到骄傲的人挑起争端，那是为什么呢？刘文呢？
2: 因为骄傲的人通常都很好强，又瞧不起别人。我见过一个很骄傲的人，凡是别人提出来的意见，他都要反驳。这样的话，不挑起争端才奇怪呢。
1: 对，骄傲人看自己样样都比别人强，而谦卑人正好相反，总是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
2: 中国人不是说吗？三人行

0: easy come, easy go， 就是指很容易得来的钱很快就会花费掉了，因为不懂得去爱惜它。比方说，因为赌博或因为中奖而得到的钱财很快就会挥霍掉了。又比方说，富家子弟毫不辛苦的就继承了大笔的遗产，结果因为自己没有谋生的技能，所以花光了祖产，就会变成一贫如洗了。
1: 不错，所以根据社会学者的研究调查发现，人无三代富，意思就是说，有钱人家的子孙接受了不劳而获的钱财，如果不懂得上进，只会过舒服日子的话，最后很可能要去乞食了。
0: 世成啊，人也无三代穷，对不对？因为穷人家的孩子很早就知道赚钱不易，就追求上进，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
1: 对，后半节说到自己辛苦赚钱的，知道爱惜自己所得到的钱财，不会随便乱花，结果就富足起来了。我们接着查考下面的一句格言。
0: 箴言第十三章第十二节，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
1: 这句格言说到，一个人的愿意要是迟迟没有实现，心里边总是非常的着急，相反的，愿望要是实现了，人就充满了生机了。
0: 所以我们常常祝福别人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中国人过年的时候也喜欢祝贺人家万事如意。
1: 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确找到了那个万事如意的秘诀，就是我们的心愿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那么实现的机会就大了。因为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写着说，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神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谈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下次继续查考箴言第十三章。
0: 好，愿神与听众朋友您同在，再见。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1: 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爱不需要有约束，但圣经上的爱却不是如此。爱必然有约束，爱是一种承诺。当我爱神的时候，我就是对神有一个承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很有意思。常说神是慈爱的神，可神的这位神却是守约然后施慈爱的神。我们喜欢把上半段切掉，只有后半段。神是蛮有慈爱的，我做错了他也原谅我，我做对了他当然更高兴，所以没关系。神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吼吼吼，哎呀没关系啦，我知道你人是软弱的，你每天软弱，随时软弱，所以继续软弱吧。我们何等希望神就是这样守，就是一直施慈爱。可是不要忘记，神是守约的神，守约的神。我们对神守约吗？神也是要求我们顺服的神，要求我们顺服。因为在约的里面就是一种双方的一种承诺，甘心乐意的顺服，是神所要的。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所有犹太人都会背，所有基督徒都应该会背，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我们的神。这是一个犹太的一个拉比去问耶稣说，圣经中整个圣经最大的教训是什么？耶稣的回答就是这个，你当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四个尽所包含的是你的理智、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所有的一切。当你尽心尽力尽性和尽情去爱你的主的话，尽意爱你的主的话，你的心容不下任何一点东西，容不下一粒沙子，当然绝对容不下任何一位别的神。神要的是完全的这个。为什么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去爱神呢？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整个的价值观、你整个的生活的步调、你整个生活的秩序都因此会有崭新的完全不同的调整。今天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把生活切割得成很多小块，每一个小块有一套标准，所以我们不但有双重标准，我们有三重、四重、五重标准。我在家里有一套切割起来的，我到办公室是一套，在教会里是一套，然后你可以分四套、五套。因此我们整个的生活里面不一致的，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非常容易把你的生活切割成很多块。但神所要的是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每一个方面只有神，没有别的。当你真的这样做，你在每一个部分都必须被迫重新调整，重新面对神。这个是所罗门的问题，从爱慕许多其他的女子，然后受他们的诱惑，他就开始陷入信仰上的一个错乱的里面。所以到第九节开始，耶和华神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他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十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不可随同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拣选的耶路撒冷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这个宣告、这个咒诅、这个责备就开始了。神所责备的主要就是所罗门背弃的两次向他显现的神，然后没有遵守他的话语、他的诫命、他的约束。然后神的审判是什么呢？以色列国会分为两个， 当然从下礼拜开始你就看见国家分裂，然后历史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圣经上并没有详细的交代，那就是说第十一节耶和华对他说，这是耶和华怎么说呢？你要知道前两次曾经神向所罗门在梦中显现对他说话，这边没有说神第三次向所罗门显现，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经常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也不太确定，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透过先知的口，透过先知的口。等一下后面我们会看到先知，有一位先知叫做亚西亚，对于耶罗波安宣告一个预言，所以有可能，我们不敢说肯定的说是先知所说的，但神明确的对所罗门宣告了他的审判。然后从第十四节到最后你所看见的就是一步一步的以色列的一个帝国从最高峰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下坡路。然后从十四节开始你就发现神兴起了，或者说神容许一些外面的一些外患啊，开始在所罗门所掌管的帝国当中慢慢兴起，也有一些内忧从里面产生，所以所罗门可以说是处于一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虽然他有生之年他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局面，国家没有分裂，勉强维持一个局面，这个外敌也还不至于对他真正产生一个威胁，但是问题已经产生了。所以我们说四面楚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四面楚歌的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项羽曾经称霸一时，最后兵败的时候被围困在一个地方。项羽本身是楚国人，那么刘邦很厉害，用心理战术，所有人围着他都唱项羽家乡的流行歌曲，楚歌是他的家乡的歌，意思就是项羽啊，连你的家乡子弟都叛变了，所以他们会唱这种歌啊，意思说你完了。当所罗门晚年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不但是有外患，连他自己的同胞都起来反对他。所以我相信晚年的所罗门是非常的不快乐。这些事情是神所许可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神所预备的，为了要提醒所罗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你周遭所有的事情发生，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偶然的，都是神所许可的。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是神管教的鞭子，为要使我们回到正路，是神许可的。只要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反应，神可以把这种的责备和管教转成祝福，只要你愿意。如果你执迷不悟的话呢，那些事情会越来越厉害。所以呢，十四节开始神兴起了以东王叫做哈达，这个是当年的大卫王的时期，以色列国跟以东国作战，以东国战败，然后那时候的元帅是约押。那约押呢就是屠杀了当时的以东国的一些人，特别是以东国的王朝里面的人。结果以东国的这个王子哈达逃走，逃到埃及。很多年以后大卫死了，约押死了，这个人就回国了。回国以后以东国从此以后一直成为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外患，也是一直跟以色列国呢成为世仇。今天以东国是不存在了，以东是在于死海东南边的一个国家，版图来讲算成今天的约旦，但是以种族来讲，今天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有当时的腓力士人，因为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就是 Philistine， 就是腓力士的意思啊，巴勒斯坦是腓力士人的腓力士的意思，所以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有腓力士人的后裔，有以东人的后裔，因为战败之后这些国家的人流来流去的，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迦南人种族的后裔。所以以东当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先后灭亡的时候，都曾经扮演一个非常负面的角色，换句话说他们跟巴比伦帝国跟亚述帝国合作，打败了以色列，打败了犹大， 而且屠杀犹太人。但在这边是看到一个反面的故事，所以哈达兴起成为以色列国很重要的外患，因为边界上就紧紧接着以色列国。另外一个是亚兰王利逊，23节到25节。利逊呢，其实是一个土匪头子，他不是有皇家后裔的，他纯粹是因为亚兰国被大卫打败以后，那么这个国家的王朝也就推翻了。那么在群龙无首的时候，这个土匪头子慢慢就变成一个领导，最后变成亚兰王，在25节提到，后来变成亚兰王。那亚兰国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所以亚兰国日后一直成为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国很重要的一个外患。在亚述帝国兴起之前，尤其是北边的以色列国是最受这个亚兰国欺负的，被他压得很惨。这个也是在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兴起的。但最重要的是26节之后到40节所提到的那个内乱，耶罗波安。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王的一个臣子，但是一个很年轻、很聪明、很有才干的人，当然也是很有野心的人。他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在整个以色列的12个部落、12个支派当中，除了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就是大卫所罗门的支派，是最强盛的之外，另外一个最强盛的支派就是以法莲。那么后来当南北国分裂以后，北国叫做以色列，但在先知书上提到以色列国北国的时候，常常是用一个代名词，就是以法莲，用那个支派来代表北国。其实北国是包括10个支派的啊。那为什么用以法莲呢？就是因为北国以色列的开国元勋耶罗波安是以法莲人。以后北国改朝换代，换过10几个朝代，换过10几个君王、10几个家族，后来的人大多数都不是以法莲人，可是向来先知书称北国以色列都叫做以法莲，原因就是因为耶罗波安开始的。当时有一位先知叫亚西亚，他就奉神的差遣去宣告一个预言，他在路上碰到这个耶罗波安，然后把身上所穿的衣服撕成12片，交给他10片，然后另外留2片，也就是说将来他会拥有10个支派，然后国家会分裂，跟他做这个预告。但是也说为了大卫的缘故，他没有把全部的国家交给耶罗波安，而是有留下，他说一个支派交给这个所罗门以及所罗门的后裔。当然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哈，因为十片交给这个耶罗波安，还剩2片，就最小学的数学你都会算2片。可是这边又一再的说，第36节还留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那到底是2个还是一个？其实是2个，但也等于是一个。2个是什么呢？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呢，扫罗王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是一个很小的支派，因为当时以色列国发生过内乱、内战，在四世纪最后一章提到的，在这个内战当中，所有其他11个支派围攻便雅悯，因为便雅悯犯了奸淫的罪，他们拒绝认罪，也发生内战，最后这个部落便雅悯族的人几乎灭族，只剩下几百个人。后来从这几百人再重新开始慢慢发展，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这11支派当中，便雅悯支派是变成特小的一个小支派。那后来一直跟大卫的犹大支派呢很亲近，所以是2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可是便雅悯太小，等于是一个，所以因此南国以后一向都称为犹大，就是犹大支派的意思。所以这边说一个，但是亚西亚这个先知预告的时候告诉他，就好像撒母耳记下当时扫罗王还在世，但神已经弃绝扫罗的时候，神就让先知撒母耳去高大卫做王，高大卫做王。有2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是大卫被高做王以后，他是一个牧羊人，他被高之后，大卫有没有马上就说，诶，我现在做王了，不一样啊，羊我管他的，我现在还不牧羊了，我做王子了耶，王位是我的，还要我去管什么小羊啊？没有，你就发现大卫 照样牧羊，照样替他哥哥打仗的时候去送饭盒，台湾叫送便当。理论上来讲，撒母耳已经告诉他已经做王，已经高这个礼都过了嘛，他没有。耶罗波安不一样，耶罗波安一被宣告以后，显然他马上行动就不一样。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四十节所罗门要杀耶罗波安。如果这句话是只有亚西亚跟耶罗波安谁都不知道的话，所罗门怎么会要去杀耶罗波安呢？很显然暗示耶罗波安得到这个预言以后马上开始不一样，我现在要准备动手了，所以很可能他的意图就开始出现，准备要做。事实上亚西亚说得很清楚，这些事情在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是不会发生的，但他已经忍不住要开始做一些事情，所以所罗门准备要杀他，所以耶罗波安又逃到埃及那里去了。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要问，那耶罗波安比所罗门还好吗？那倒不一定，神有他做事的法则，做事的一些智慧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神拣选人从来不是因为这个人比那个人道德上比较好或什么好，神有的时候为了他一个目的，在这边很明显要管教所罗门。所以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的一个刺，一个鞭子，但未必耶罗波安在每一件事情上比所罗门更好。但神的确给耶罗波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是说如果你遵照我的诫命律例典章像大卫一样的话呢，你可以蒙福。当然如果你不是的话呢，你会有悲惨的下场。所以到了后面的时候，耶罗波安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发现同样一位先知亚西亚去宣告耶罗波安不但他个人也是他全家族的最后悲惨的命运。最后是亚西亚同一位先知告诉耶罗波安，你儿子不但要死，你还有你的家族没有一个活的。所以耶罗波安死的时候，全家族是被灭族的，因为我给你个机会，我要你遵照神的心意而行事。那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告诉你，你他儿子生病要去问会不会好，亚西亚就告诉他说你儿子不会好，不但你儿子不会好，你和你的家族没有一个会存活的。对，同一位先知宣告好消息，也同一位先知宣告坏消息。在整个的列王记来讲，你要知道先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历史书来讲，列王记跟历代志是平行的两本书，很多东西的记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但是角度是不一样的，因为作者的背景作者的意图不一样。列王记是先知的角度看事情，有先知的角度，作者也是先知。那么也因此在列王记的里面，先知常常扮演一个非常突出和独特的角色。那么从这边开始，你就越来越看见先知的角色，因为从这个所罗门王之后，你一再出现的就是君王的旁边有一位先知。这个先知可能宣告预言，可能是祝福的，可能是咒诅的。先知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独立的人，替神宣告信息，他不怕王的，他要责备他就责备。那这样一个先知在这历史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亚西亚就是这样一位先知。所以今天我们想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思想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现实面临的问题。我们有两个爱的选择，一个是尽心尽力尽意尽性专一的爱主，另外一种是有很多我们所爱的，我们爱我们生活上的嗜好，爱我们的事业，爱我们的甚至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儿女，甚至超过神，或者爱我们一些财富，或者爱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跟专一的爱神常常是敌对的。我们常常要做一个选择，而且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罗门很不幸，他的晚年离开了他最初的那个专一的心，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偏离神，以至于到他最后是陷在四面楚歌之中。当然他晚年的时候可能留下了传道书，可能留下了一部分的箴言给我们学习， 我深信我们刚所读的那些箴言的话是所罗门的话，当他老年的时候回想他所做的一些荒唐的事情，他警告他的后代的子孙，所有的人，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不要在婚姻上不要去爱慕妻子以外的女子，在宗教上也是如此，除了神耶和华以外，不要让你的心转移去跟从任何别的。求神给我们这种提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常常提醒我们许多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也提醒我们许多在生活上一些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却是引导我们一步一步引入地狱的事。主，求你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家庭的生活，个人的道德，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财富，以及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有没有让我们的心转移不跟从你的。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愿意回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优美的圣乐和圣经教导。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李秀全牧师在东南亚参与跨文化宣教事工，曾经担任世界华人福音事工总干事。下面就请收听李秀全牧师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今天这一个单元事实上是我们这一堂课的一个附录。我们知道在国外有，在十多年前神兴起了这个海外校园杂志，那么在海外校园杂志有一次呢，有一个记者呢就来访问这个林老师，因为他们大概也是听到这个婆媳在我们家神有许多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就非常的好奇，所以他就有那么一篇探访稿。我们呢就今天就用那个探访稿呢作为我们这个单元的内容。那我呢就暂时呢来扮演这个记者的角色，因为他访问的是林老师，所以呢这一堂课呢主角是他，所以我就这样子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林老师哈，你跟你的丈夫，你跟我这个结婚多久了？你认为这个姻亲的关系啊，比如婆媳的关系呢，在婚姻上有多么的重要？
2: 我们结婚42年哈，那40多年了，那么再加上结婚之前这个8年的交往，所以事实上呢我们是老夫老妻了哈，已经超过了这个半个世纪在一起哈。那么这个姻亲的关系呢，这是不用讲的，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1: 那事实上我想这个两个人的结合其实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其实也实在是个两个家族的结合，所以它的重要性我想是无可厚非。那么听说您在这个结婚婚姻的关系上面跟你丈夫的父母亲之间当年曾经有过一段很困难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2: 我从第一次让李老师的家人知道我的存在的时候呢，是在教会，这是我事后晓得的。因为呢教会里面有一个男孩子跟个女孩子好，马上呢教会的人都知道了，所以这个消息就传到了我的婆婆的耳里了。她就想，她知道我独生儿子，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我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我的独生儿子，我要知道他到底是跟哪个女孩子好。所以我就听说他在教会呢就问人家，请你告诉我我儿子喜欢的那个林小姐是哪一个。那么教会很多年轻人呢，所以就有人在那里指指点点说，你看你看那个穿白衣服的那个女孩子啊，那个女孩子，就他就一眼看到了，看到以后呢第一眼就不喜欢了。因为怎么样呢？因为我很瘦，瘦瘦的，干干的，静静的，他真的不明白这样的女孩子他儿子怎么会看上的呢。所以他第一就是不喜欢这么一个瘦瘦的。然后呢以后他就打听了，这一打听就更加不喜欢了，就是一个呢就不是我们客家人的，那是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呢，哈，还比我儿子还大呢。哇，你知道人的话是很可畏的哈。事实上呢才大一个月哈，结果传到他耳里边大2岁。那么我的婆婆比我公公小10岁，所以在他的观念里面女的要小很多，怎么我儿子看上个老太婆了呢？所以我就从第一眼他看了以后不喜欢，一直到我们结婚之前就8年的反对。
1: 那么在后来慢慢慢慢发展，当然这8年就过去了。你刚才说8年抗战，那么在这个8年的时间的这种针锋相对的情形里面，到后来怎么结束这8年呢？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8年到了，我决定要再做一个 选择或者要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要提出订婚。那个时候当然是家父母呢，那个时候反对的相当相当的激烈。那么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条路，其实除了这条路也没有别的路，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同心迫切的祷告。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回到神宝座面前的这个祷告的学习操练和经验，也许就因此奠定了结婚以后我们能够同心祷告的一个基础。那你面对这一段的困境，你当时是怎么样处理，或者说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带过来？
2: 其实呢，这一段时间大部分都是李老师自己在面对，因为我是不知道在李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都是我事后知道的。就是他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又跟这个女朋友交往了这么久了，所以他就跟父母说，我可以跟林小姐订婚吗？这是事后李老师跟我讲的。
1: 我看还是我自己来报告吧因为这段故事是神发生在我身上，也是我一段不太容易过的心路历程。虽然已经事隔4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心里面还存着非常非常深的感恩，但是这个感恩现在想起来还捏一把汗。因为当时当我决定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结束这8年的爱情的长跑，那么我们就决定说要订婚。那个时候我父母亲不在我们身边，他在国外。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个状况，就我没有想到我父亲给我回了一封信。很明显那个信的字是我父亲写的，他写的一手好的中文字，所以一看就认出来。但是所有的语气我一读就知道他是听写的，就是说我母亲怎么说他就怎么写下来，因为那口气很明显是家母的口气。那么在信上怎么说呢？说你如果要订婚可以，你也长大成人了，你也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也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你要订婚你去订婚，但是呢，你要订婚的话就没有父亲和母亲。当他这样子写了这一封信来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考验，到底我要怎么办。我记得那天我拿了那封信，我没有拿给林老师看，我回到我的房间关起了门，其实是锁起了门，就在我的房间跪在我的床边流泪的祷告。我说，主啊，到底怎么办？我如果今天选择我所爱的，我的爱情的对象，父母亲已经告诉我那边就告一个段落，如果我今天听我父母亲的，我在这边就要结束我们的关系。当时我只想到这两条路，我没有想到任何第三条路或者两全其美的方法。我跪在那里祷告流泪，祷告流泪，突然想到一节圣经，就是十诫里面的一句话，你们要孝敬父母。当时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挣扎更大，因为本来只是两兆之间在选择，现在变成有神的声音引导我，神的标准引导我。那时候我要怎么样把这句话应用在我这个情况。后来在祷告的时候，一下偏左一下偏右，我记得很清楚，突然有一个很强的感动，你要听神的话，你要学习神提醒你的要孝敬父母。在我还没有转变我的意念，还没有改变我的思想之前，我毅然决然站起来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亲。我怕我会反悔，我怕我会收回我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就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的眼泪还滴在那个信纸上。后来我就写信给父母，我说我选择你们，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放弃我的感情。从那天开始，我还记得那是半夜写了信以后就跑出门去，怕自己后来要改变主意，就把这封信寄出去。寄出去以后我就开始逃避 我感情的对象。那个时候已经大学毕业了，已经工作了，然后就积极的准备出国，申请国外的学校念书。就在那段时间，神做了一件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隔了一个半月，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父母亲从国外回来。那天晚上，他对着我说：“孩子，有一个礼物要给你。”当他把那个礼物从包包里面拿出来，是一个小盒子，打开来一看，是一个订婚的戒指。我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拿到那个戒指，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们三个人相拥一起痛哭，那个痛哭不是伤感，那个痛哭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感情的一种表现。就在那个时候，我就问他们，我说：“爸爸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后来那天是我母亲回答，我父亲在旁边倒没有说话。我母亲说：“孩子，我们收到你的信，我们很高兴，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赢了。”然后呢，下一个礼拜天他们去做礼拜，当他们去做礼拜的时候，那天牧师讲一篇信息，跟婆媳跟是亲子两代家庭毫无关系。牧师勉励弟兄姊妹要爱主，因为只有爱主才能够爱主所爱的，所以他就特别强调，人跟人很难彼此相爱，除非我们先爱主，只有爱主才能够爱主所爱的。他们回到家，我母亲就问我父亲：“我们爱我们的儿子吗？”爸爸说：“那还有话说吗？我们只有一个儿子，当然爱他。”那我母亲就说：“那难道我们不能爱我们儿子所爱的吗？”就那么一个很简单的一次的主日崇拜，就是那么一个很单纯的一篇主日的信息，就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改变了，应该说改变了我的命运。整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兴高采烈，第二天一早就跑到林老师家去，就正式向他求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看见神他尊重一个尊重他的人，神看重一个愿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人。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们在上一个单元我再三的强调这个四个角色里面这个做丈夫的这个角色是非常非常有关键性的。后来我想我们继续的看他这个采访的稿子哈。那么后来结婚以后，你跟婆婆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有更多的突破和进展？
2: 在上一个单元我已经稍微提到了，事实上呢，有一节圣经节就在这个我结婚以后跟婆媳之间相处呢，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也常常用这节圣经节来勉励弟兄姐妹，不管你有什么人际的问题，这节圣经节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也是一个应许，那就是箴言书十六章第七节。箴言十六章第七节呢，我真是看到那节的时候，我就觉得是神告诉我当怎么样做。这节这样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深深地感觉到神在告诉我，我可以跟我的婆婆八年的那种中间的隔阂，那个甚至中间的那种怀恨都能够解释开来，能够和好。所以呢，我就要照着神所给的条件，神的条件是说，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只要我行的是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可以使仇敌与他和好。我的婆婆怎么会是我的仇敌呢？从某一个角度，她是我的恩人，因为她把李老师，把我的终身伴侣，把我的丈夫辛辛苦苦的栽培 养大，所以他应该是我的恩人，仇敌都会和好，何况恩人呢？所以我就抓住这一节圣经节，结婚以后我凡事都敬重我的婆婆，我凡事都去请教她，因为我是一个年轻的媳妇，尤其是我们结婚以后马上就怀孕了，那么怀孕的时候不舒服我也去告诉我婆婆，等到生了老大呢，带孩子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请教她。虽然我在怀孕期间读了20本育婴的书，可是我还是凡事去请教她。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主耶稣曾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生命活水，愿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

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作为基督的门徒，在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那正是需要寻求神的时候。可惜软弱的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理由，比如说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把事情做好，然后才配归向神，又或者以为神不再爱我们，甚至会认为问题不在自己，而在神。听众朋友，当你再次软弱失败的时候，愿你记住，神是信实的，他永不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神爱世人的大好信息。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0: 认识圣经，
1: 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耶利米书第七章，前面的第二章到第六章是在约西亚王改革时期，但是摩西的律法书仍然还没有找到。耶利米头五年的工作就在这一段的时期，但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所记载的是律法书已经找到的时候，约西亚王十分关心百姓的属灵景况，而他自己也与神有非常好的关系。约西亚跟耶利米的年纪相仿，都是年轻人，但是对神却有敬畏尊崇之心，实在难得。而他们两个人也致力于国内的改革并复兴。希勒家是大祭司，就是耶利米的父亲，也是致力于宗教改革的。他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这诚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有了神的话作为依归，复兴才真正会来到。现在耶利米是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向百姓讲说预言的，这就是第七章的开始。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耶利米书第七章，我要读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些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有些人认为这跟第二十六章所说的预言很相似，但如果我们仔细的查看，就会知道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是耶利米在耶和华殿的院内说的，而第七章这是在门口传讲的。二十六章是进到院内，而且当时已经由另一个王来执政，并不是约西亚王。虽然信息的内容很相似，那是因为耶利米先知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但无论如何，第七章的背景是律法书已经被找到，而百姓也一群一群地回到圣殿去。回到圣殿其实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因为本来他们的宗教中心地点就是圣殿，但是因为离开已久了，现在大家又纷纷地回去。人们都在谈论归回神的事，年轻的耶利米也听见百姓所交谈的，于是给了他们这些信息。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三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很明显的，虽然他们是归回圣殿，回到圣殿里去敬拜，可是在实际的生命中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仍旧过着敬拜偶像的旧生活。所谓复兴只是外表的复兴而已，当然复兴也需要时间，但是当时他们有的仅仅是表面的复兴而已。我们可以看看百姓的态度，这也是耶利米所关心的。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 我们可以想象到人民的感受，他们都在说，哦，这是我们的圣殿啊，何等美观，何等雄伟。修理跟洁净圣殿的确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回到圣殿去也是好的，是令人兴奋的。百姓对圣殿的重修的确十分热心，但是他们却只是忙于表面的工作，并没有真正的归向神。这个现象耶利米是留意到的，所以他说，不要倚靠虚谎的话，不要以为你们现在归回圣殿是一件壮举。如果我们参考历代志下第34到35章的记载，就会看见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当大祭司希勒家找到律法书之后，他就将律法书交给书记沙番，让他在王的面前将书诵读。王便召集了犹大的长老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使他们都一同聆听神的律法。然后他们在神的面前立约，愿意遵行神的话。他们又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我们看历代志下35章18、19节的经文，这里说，自从先知撒母耳以来，在以色列中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以色列诸王也没有守过，像约西亚、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以及耶路撒冷居民所守的逾越节。这逾越节是约西亚作王第18年所守的。于是他们重新设立圣殿的敬拜、献祭和节期，这是十分美妙的时刻。之后有什么问题产生呢？问题就是他们并不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一如往昔一样的生活。先知所指的不单是十诫，更是神在颁下十诫之后，在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所给予他们有关日常生活跟与人建立关系时的指示。好，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7章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你们偷窃、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虽然百姓谈论圣殿是如何美好，可是他们仍然敬拜巴利。他们的见解就是，既然圣殿已经修好了，他们也不妨到圣殿去守守安息日，起码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当然，人如果真心的回转归向真神，神是必然会保护他们的，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然而他们却停留在过去的生活中，没有将神的要求应用在生活上。他们喜欢看见圣殿修理成功，恢复敬拜，但是他们只是想得到神的祝福而已，并没有预备心去付代价，去离弃旧日的生活。今天，让我们也自我反省，到底我们亲近神到教会去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想得到生命使我们的人生有改变吗？还是单单的想得着更多的福气呢？我们到教会去的同时， 是否仍然过着往日的生活呢？这是耶利米要提醒他们的。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几个世纪以后，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所指责他们的仍然是这些。当日耶利米早已经指责他们将圣殿变为贼窝，因为他们一星期在外面生活和工作，榨取他们兄弟的财物，只是到圣殿来的时候却装作很敬虔。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跟与人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今天不少的人也认为，只要教会组织完善、制度好，就自然会兴旺，这是错的。当然教会必须有好的组织和制度才能够有效的运作，但是教会所不可缺少的是圣灵的掌权和工作，这是更重要的。我们不能以组织、以活动去代替真诚的悔改，唯有人的生命得着改变，教会才会有真正的复兴。耶利米当日所强调的信息就是这些。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传讲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孤单，他内心的忧愁与焦急，因为他期望这些百姓能够醒悟过来，接受他所传讲的信息，这样他的国家才能够有真正的复兴。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十六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应允。神对耶利米说，你不用为他们祷告，直到他们真的归向我。这节经文令我们感到畏惧。神说，不用再为他们祷告了，为他们祷告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已经离开神太远，除非他们真心归向神，否则是没有希望的。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碰到像耶利米那样的情形。比方说，你去探访一位生病的朋友，你向他传讲福音，劝他信靠主耶稣，并且向他介绍耶稣的大能力，可以医治人的病。可是这个朋友却一口的拒绝，不肯相信，但是他却希望你为他祷告，好让神医治他，使他康复。那么你怎样做呢？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他拒绝救恩，而只想得到身体的福，这是不可能的。你可以为他祷告，但是你的祷告是只能为了他的得救，希望他能够虚心接受主，而不是为他的病得医治而祷告。既然对方拒绝相信耶稣，又怎么能够求神的福气和医治临到他呢？神对耶利米就是怎么说？神说，不用站在圣殿内为这些百姓祷告，使他们不至于被掳，只要祈求他们先归向我。你只管向他们宣讲这唯一的信息，这是最重要的。老实说，神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一切事并不感兴趣，他所查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和生活。真正生命的表现 不是单在礼拜天观察的，乃是在平时观察的。好，接下去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神清楚地指出，他所要求于百姓的是顺服，是听他的话。到圣殿区固然是好，但是这不能用来取代顺服。今天不少的人到教会去，目的不是为了亲近神听神的话，可能是为了别的原因，或者是解闷，或者是找对象，但并不是真正的敬拜神。在离开教会之后，更是过往日的生活，像以色列人那样，除了到圣殿之外，还同时去拜巴利假神，生活跟以前没有分别，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这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也必须这样的检讨自己，到底我们对主的心和态度是怎样呢？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七章26节跟27节的经文。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耶利米虽然尽力地传讲神的信息，可是并没有反应，没有人静心地听他的劝告，也没有人前来悔改。不过耶利米并没有因此放弃不传，因为这是他的责任。无论反应怎样，他终归也是要讲的。神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管果效如何。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千万不要计算工作的果效，我们的责任只是尽力的去做而已，因为将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所以我们必须忠于神的托付，尽忠职守。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七章第29节。耶路撒冷啊，要减法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神称他们为惹他愤怒的世代，审判必定临到耶路撒冷。接着我们读第31节。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费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陀费特是在新嫩子谷所建的丘坛，在那里他们将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为祭，这是非常残忍的事。耶利米书第八章是继续耶利米的信息，仍然是在耶和华殿的门口讲的。现在让我读耶利米书第八章第9节的经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百姓最大的罪就是拒绝神的话。今天世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也是忘记神，拒绝听神的话。这不但会使神的心伤痛， 就连耶利米也深深感受到神的痛苦，和神一样的心急，为子民的回转而等待着。接下去让我来读第八章，耶利米书第八章20-22节。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虽然神有足够的供应，可以补足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却拒绝神的供应。从第九章开始，是耶利米看见百姓的刚硬悖逆而感到心碎，眼泪也禁不住涌流出来。他是成为哭泣的先知。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是耶利米的反应，也是他做先知的结果。耶利米怎样传神的信息呢？他并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也不是一个喜好挑剔的人。现在帮神来指责以色列人，要灭绝他们。不是，耶利米不是这样的人。当他站在城门口传讲这些信息的时候，他的泪水好像泉源的涌出，不能自禁，因为他所说的令他自己感到伤心。几个世纪之后，人们看见耶稣基督在为耶路撒冷城哭泣，因为耶稣也是传出一些令人心碎的信息。他指责人的罪，目的也是为了挽救耶路撒冷。而耶稣又提到耶利米先知这一位哭泣的先知，因此有一些人甚至于以为耶稣就是耶利米的再生了。接着我们读第九章第二节，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耶利米何等渴望能够走到旷野去，在那里他可以看不见百姓的罪，也看不见自己的国家要遭到厄运被毁灭的情况。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被人赶逐出去，那是从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一直看到第11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我们来一同祷告谢恩。主啊，愿你怜悯我们，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

你在为何事祷告？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说他在为他们祷告。一，愿神赐给他们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从而好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神喜悦。二，照神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三，又感谢父，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中总是在利用神，不是为了他可以使用我们，而向神求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总是想要神为我们做我们想要的一切，而不是向他求智慧，从而去做他想要我们做的一切。你是怎样祷告的呢？你总是自私的为自己得福而祈求呢？还是像保罗一样向神求智慧和悟性呢？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66章18节，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高举基督，信靠基督，荣耀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7月31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在诗篇78篇72节，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

亲爱的朋友，当你前面的道路不明显的时候，你就应当将你的判断力完全让位给圣灵，求他为你封锁每一扇别的门户，只剩下那扇合宜的。同时，你应当继续站在你原来的地位上不动。如果你没有得到清楚的指示，就当把你所在的路径算为神的旨意。当你在长廊上行走的时候，你就要看见神行在你的前面，封锁了许多你愿意进去的门户。但是你必须记得，在这些门户以外还有一扇门，是他为你的缘故留着不锁的。打开来，走进去，在那里你要面对面看见一道充满机会的河流，比较你在最欢乐的梦中所想象的还要更宽更深，并且是直通大海的。梅尔说，神常常借环境来引导我们，有时候前面的道路似乎完全塞住了，但是隔不多久，一件平凡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对于别人也许算不了一回事，但对于信心敏锐的眼睛却能够表达不同的意思。有时候这样的事情竟会反复遇到好多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乃是神在为我们敞开一条当走的路径来。我们越往前走，所得到的指导也就越多。正如坐在一部飞快的夜快车上，火车越靠近城市，我们所看见的灯光也就越多。

果你到神那里去求他引导，他就必引导你，但是他绝不会因为要安慰你对他的不信或是半信半疑便将那张图表他在你身上的旨意拿出来给你看的，他只是指导你一条路。如果你高高兴兴相相信信地往前走去，他就要再指导你前面的路径。

亲爱的朋友，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来听上主作为何等奥妙。

上主作为何等奥妙。这首诗歌的作者是顾伯，他是英国人，父亲是圣公会的牧师，他母亲出身皇室，不幸在他六岁时过世。顾伯体弱多病，身性敏感，早年他寄宿学校时因其害羞胆怯，常遭到年长同学的欺凌，造成他孤僻寡言的性格。他的祖父是法官，他的叔祖是上议院的议长，因此家人要他攻读法律。顾伯在23岁时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在投考上议院秘书时患得患失，又加上他家人反对他和表妹的结婚，终于精神崩溃，在精神病院休养了一年半。他在神的面前挣扎了25年，屡次想自杀都蒙神的阻拦，最后他降服在神的大爱中。1774年某一天晚上，顾伯坐在马车，对车夫说去河边。车夫拉起缰绳问道，去河边那里干什么啊？任何的河岸都可以，神叫我自尽，我不想吊死，宁可淹死。你说神叫你自杀？这时他们离河岸尚有3里路。顾伯回答说，是啊，神恨我，我不是他的选民，我没有接受他的救恩，我将永远沦亡，他惩罚我，命令我自己结束生命。车夫立刻感到他的乘客神志失常，因此心中默默地为他祷告。刹那间大雾弥漫，他们迷失在浓雾中数个小时，一条街又一条街地兜着圈走。最后车夫回首看他的乘客已经沉睡在车内，于是他驾驶马车回到原处，唤醒了顾伯。顾伯睁眼一看问道，怎么又回到了我家？马车夫说，先生，对不起，我们在雾中迷路了。我叫你去哪儿？你叫我去河边，你说神要你去自尽。赞美主，他赦免了我，感谢神，阻止了我的愚蠢。顾伯满心感谢神的仁慈，救他脱离死亡的阴影。当晚他就把切身的经历写成了这首诗歌，上主作为何等奥妙。曲调是用1615年的苏格兰韵文诗篇，也有诗集采用好诗里及陶尔斯的曲谱。有一个见证，宣教士韩宝莲在他的自传《他事》中也有相仿的经历。他在医学院3年级体检时获校方通知他患了第2期肺结核，必须休学治疗。他的父母带他到山上别墅休养，他的男朋友知悉后就和他分手了，不久和他最知己的女友私奔，同时他又收到了学校的退学令，因他抽烟喝酒品行恶劣。他遭到如此连续的打击，感到了无生趣，便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却想不到反而精神更好。最后他驾了他姐姐崭新的跑车冲向山崖，准备飞越悬崖而结束生命。就在刹那间，砰的一声巨响，车子
倾斜地停下，原来车的左前轮爆胎了。韩宝莲得救重生后，凭着信心完成了生理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身份，加入中国内地会，赴中国大陆做宣教士。1952年，抵达台湾的台中时，从事学生团契工作。他以基督的爱和管教，感化了许多的不良青少年，令他们归主。直到1978年，他因癌症而离台返美就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也能够帮助我们每天都行走在他的旨意当中，求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个月我们给 BBN 圣经学院学员推荐的课程是但以理书，课程编号是33900。但以理书在旧约里面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容易读懂。康莱昌牧师会用11节课的时间与学员们详细的讲解。如果你还不是圣经学院的学员，我们鼓励你今天就注册并开始学习。BBN 圣经学院的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0: 我们每天24小时都透过网络来传讲神的恩典话语。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马太福音5章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章7节。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自我反省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已经够痛苦了，更何况要让别人来检查你的内心世界。可是一旦决定要跟随基督，我们就必须向别人负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当务之急啊，就是要找出圣经对它的解释，然后确实的把它行出来。在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向天牧师要告诉我们如何向神以及向别人敞开自己。从今天开始，连续三次，我们所要探讨的内容题目就叫做负责任。我们现在所进行的系列信息呢，仍然是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如果您手上有圣经，请打开，翻到新约马太福音12章。在探索自己内心世界之前，向天牧师要先带我们祷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要请听众朋友和我一起安静的，我们低下头来祷告。神啊，你绝对不会不把好处赐给那些行在你旨意当中的人。亲爱的主，信靠你的人真的是何等的有福气，又是何等的富有。父神，求你今天感动我们的心，好叫我们能够相信接受你的呼召是一件何等宝贵何等尊贵的事情，因为你叫我们要跟从你。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反省我们自己，并且开我们的眼睛，能够看清楚我们内在的光景还有秘密。主啊，这一点只有你做得到，帮助我们能够诚实的说出自己有哪一些偶像是会拦阻我们回应你的呼召你的旨意的。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俄罗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文豪叫做索忍尼辛，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过他哈，非常有名。他在1974年他得到了诺贝尔的文学奖。他在颁奖的典礼上，他致辞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句真话它的价值远远大过整个世界。我把这句话稍微改了一下哈，刚好可以用来作为今天这篇信息的一个开场白哈。我怎么改呢？我把它改成说，一个实践真理的人足可以撼动全世界。一个实践真理的人他是可以撼动全世界的。在我们周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实践真理的人，这个人往往就会成为我们崇拜的一个英雄。我一直很感慨，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找不到什么英雄了。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可能也有同感哈。当我小的时候，我有好多崇拜的英雄啊。可长大以后呢，我却发现英雄好像越来越少。在美国有一位基督徒作家，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健康的定义》。健康的定义，在这本书里面他收录了很多这个小故事啊。其中有一篇我非常喜欢的，我现在就来念一段给你听。在这书里面他说啊，真正的英雄不是过着什么养尊处优、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日子。小时候每一个礼拜天我都会到一所非常宏伟的这个教堂里面做礼拜，那里的讲道非常的有能力，诗歌也是很动听的。但整个组织崇拜里面最让我感到肃然起敬的时刻呢，并不是讲道，也不是诗歌，而是收奉献的时候。每一次到了收奉献的时候，就会有12位神情肃穆、身上穿着正式大礼服的招待人员，教会的招待人员，他们的手上就端着那个闪闪发亮的铜盘，就走在会众当中来收奉献。从他们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自己的服事是非常认真的。这几位这个收奉献的人可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哦，他们在当地都是非常有头有脸的人。其中有一位，他的外貌并不会特别的吸引人，但在当地呢，他却是一位传奇的人物，因为他敢挺身去反抗当时那个社会的黑社会的老大。在禁酒令还没有解除的那个年代，黑社会老大在各个地区是横行霸道，甚至连国内的调查局、国安局什么都不敢得罪这个黑社会老大。但是呢，这个人他却是并不害怕、不畏惧这个黑道的势力。在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援底下呢，他就凭着自己的力量，以他一个平民的一个身份，他就成立了地区犯罪打击的一个委员会。这个民间的组织就决心要把那个黑社会老大送上法庭，关进监牢里面。在那段期间，这个人他的生命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甚至他的家人还有亲友也都没有办法幸免。但是呢，这个人他是毫不畏缩、毫不屈服，最后他终于在法庭上他就打败了这个黑社会老大，成功的就将这颗毒瘤就从他的那个社会当中铲除了。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踏踏实实的活出了基督的信仰。这个作者接着他又说，每一次当他走到我们面前来收奉献的时候，我的父亲总是会用他的手肘轻轻的撞我一下，
然后满脸骄傲地指给我看。有几次我甚至看见父亲的眼眶是泛着泪光。对我的父亲和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个人他就是货真价实的英雄，他用一个实际的行动活出了基督的信仰，丝毫不怕生命当中的危险，只求能够帮助别人。听众朋友，当你听完这个故事，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有哪一个人会让你对你的儿女说，孩子啊，我希望你长大以后能够像他一样，他是我们的英雄。听众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吗？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人吗？反过来说，你有没有想到过，也许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也许你，听众朋友，就是你啊，你就是他们的英雄啊，你就是他们想要效法的一个对象，只是也许没有人告诉你罢了。那些人也许是你的邻居，或者你的同事、同志，他们也许是因为不好意思或者一些面子的问题而不敢来告诉你说，哎，你知道吗，大家都在注意你，你真的跟别人很不一样，我们都很尊敬你，你的为人处事是非常特别的，我们非常欣赏你。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么我要告诉你，你就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人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的，这一点是那些平庸的人所办不到的事。一个实践真理的人可以撼动整个世界。这一阵子我一直在和你分享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超越平庸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算得上是超越平庸的人呢？他的身上会具备哪一些特点呢？我整理出四个特点。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有笔记本，你手边有笔有纸的话，我鼓励你可以记下来，帮助你能够做一个超越平庸的人，做一个超越平庸的人。第一点，一个超越平庸的人，他是有意向的人。超越平庸的人是有意向的。意向，所谓的意向呢，就是拥有那个出凡入圣的眼光，有不一样的眼光。他不会沉迷在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上所给你的一些统计数字啊，也不会害怕啊，世界上的情势对自己多么不利哈。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阻碍拦阻都吓唬不了他。这样的人他不会在乎自己的性命的，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也不会在乎孩子会不会因为父母的与众不同而会吃苦。他们是有意向的人，能够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就好像摩西派去勘察这个迦南地的那12个探子，其中的10个探子只看到了那些阻碍障碍那些困难，但有2个人，约书亚和加勒，他们确实看到了别人所看不见的，那就是神在他们当中，他们就是有意向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坚定的决心。坚定的决心，所谓坚定的决心就是说，不管环境多么的困难，依然是不气馁、不灰心、不放弃，而且呢，信心丝毫不会受到动摇的。所以真正的英雄绝对会有坚定的决心，因着他们的决心，这个世界才会改变的。这是第二点，坚定的决心。第三点我们在前面的信息已经谈过了，那就是知道哪一些事情是重要的，而另外一些哪一些事情呢是次要的。所以换句话说，他知道如何去安排事情，他生命生活当中这些事情的优先顺序。就好像马太福音6章33节里面所说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再听以下的信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第四点哈，也是最不受欢迎的这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责任。责任。说到责任哈，我相信很多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能都会要退避三舍。这里所谓的责任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的定义很简单。一个负责任的人会愿意回答那些棘手，那些非常困难的问题。愿意向少数几个知己好朋友敞开他的心门，让对方来检查评估他的内在的光景，并且提供意见。我知道很少人会讨论这个主题，不过每一次谈完以后，总是会有人跑来跟我说，诶，你讲的这些我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在书本上看到过，我们的小组聚会也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些题目。听起来好像负责任这件事情是一种很少见很稀罕的一个事情，就是因为这个题目太少人谈起，又很容易受到误解，所以呢，我就会从最基本的地方来开始谈起了。一个负责任的人，他的身上通常会有四种的特征，四种特征。第一种特征就是容易受到攻击，容易受到攻击，也就是他会很容易受到别人的伤害，而且呢，会轻易的就显露出来他自己的弱点，同时也会承认他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这样的人就容易受到攻击了。那么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所谓有受教的心，也就是他愿意虚心的去学习，受到指责的时候，他都愿意虚心来领受，而且呢，就随时准备要接受别人的忠顾，也就是有一个受教的心。第三个特征，一个负责任的第三个的特征，他就是容易亲近。这种人他不会故作神秘的，不会好像神秘兮兮的，别人随时都可以去找他的，他是绝对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所以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别人随时都可以去打扰他的，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第四个呢，第四个特征就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诚实的人，这样的人绝对是实话实说，纵使这个实话会伤害别人，或者是说实话会让自己丢脸，那么他也坚持一定要说实话。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一个负责任的人，从他的身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这四个特征的：容易受到攻击，有受教的心，容易亲近，诚实无畏的人。所以现在我就要从圣经来找出相关的经文，来说明什么叫做负责任。因为如果没有圣经的依据，那么我所谈的不过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不是什么真理。但有了圣经的依据，有了神的话语的支持，那么就是可信的了。有关于负责任这个特质，我总共理出了三大原则，这三个大原则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第一个原则就是向神负责，向神来负责，是人不可逃避也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责任。相关的经文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12章35到36节。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开你手边的圣经，马太福音12章，我们来看35、36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12章35、36节，这边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我不晓得到审判的时候，神会怎么样让我们把所说过的每一句话都通通供出来，我只是告诉你，到了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都要在神的面前为自己在世界上的所有的行为都要向神要做一个交代，那是绝对逃避不了的。罗马书的14章也有传达类似的讯息，在罗马书的14章第10节到第12节，作者保罗他就谈到了弟兄姐妹要如何的彼此相待啊，他恳求那些刚强的人要多多包容那些软弱的人。我们确实常常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刚强的人往往对于那些软弱的人是没有耐性，常常没有耐性的。所以呢，使徒保罗才会特别的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多多的包容，多多的接纳，多多关爱那些软弱的人。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罗马书14章第10节到第12节啊。罗马书的14章第10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
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你看，听众朋友，这里说得非常清楚，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到神的面前来交代清楚我们自己做了哪一些事情，说了哪一些话。所以向神负责是绝对没有办法逃避的。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向神负责。第二个原则呢，就是要向属灵领袖来负责。属灵领袖，这也是神的命令，也是对我们有益处的。相关的经文是在，也是新约圣经哈，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的16章13节到18节。前面说过向神负责，在这一点上我想大家都不会有这个不同的意见哈。毕竟神他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完全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他有权利了解我们的生活。但是要我们向其他的人来负责，特别是要对那些独立自主对于神非常火热的那些属灵领袖来负责，可能有的人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就会有几分不愿意了啊。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6章。所以听众朋友手边有圣经，也是请你一同和向天牧师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6章，我们从13节看到18节。哥林多前书16章的13节到18节。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弟兄们，你们晓得斯蒂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蒂凡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叫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听众朋友啊，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你看这里保罗他提到了几个教会的领袖，属灵领袖，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谁呢？就是斯蒂凡、弗图拿都还有雅该古。这三个人都曾经与保罗有所接触，他们都曾经从哥林多来向保罗报告一些好的消息，当然也带来一些坏的消息。所以保罗说，我劝你们要顺服这几位属灵的领袖。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保罗他理由是什么，请你翻到希伯来书13章，再往后翻，就是希伯来书第13章的16节17节。希伯来书的13章16节17节说，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是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没有益处了。好，所以你看，顺服属灵领袖不仅仅是一种命令，也是呢与我们有益处的，有好处有帮助的。至于应该要如何的顺从，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免得你误解了。有些时候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什么长老执事，他们发现他们有必要来问你一些有关于你私人的问题，他们不是要来打探你的隐私，只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你的益处，他们要来问你一些问题。所以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是本着主里面的爱心啊，因为他们必须要为了你的事情要向神负责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应当要满怀感激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要虚心受教。我有很多年牧会的经验，根据我的经验，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太一样。有一些人当我问他一些比较棘手比较困难或者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或者是我在指责他的私生活有哪一些地方不对哈，会伤害到整个的教会呢，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反应他就是虚心的接受，而且非常感谢我能够如此勇敢的来指出他错误。他觉得我这么做对他是有很大的帮助，虽然他心里面好像很受伤，但是他是愿意接受的。但另外有一些人呢，哎呀，他们的反应就完全不同了。我这些话哈都还没有说完，他就开始反驳，就开始生气，开始要保护自己，开始反击，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有的人甚至是干脆他就转身就走开，理都不理，听都不听。也有一些人哈，会开始和我辩论，说我什么要求太高啦，不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啊，不食人间烟火啊，不能够了解他的难处啊，等等等等，所以才会这么批评他的。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你，听众朋友，向天牧师我到现在仍然不断的在学习，只不过我是一个牧者，保护羊群，使羊不要误入歧途，帮助羊群能够成长，那都是我的责任。不是我爱打抱不平，或者是我喜欢去干涉别人的生活，我这么做完全是出于一个牧者，一个牧者的心肠。所以我要奉劝你，听众朋友，如果有一个人他有那么大的勇气，带着非常好的一个动机来问你一些的问题，或者是指出你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行为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虚心的接

所以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作为一个传道人是很难的。往往有的时候如果你说了这样的话，可能你的羊群，你的弟兄姊妹可能就离开了，甚至不理你了，甚至到其他教会去了。所以今天向林牧师，我相信这些我所说的不是我自己的话，我希望这些话是既然是从圣经里面出来，对于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包括向天牧师我自己在内，我们都要虚心的来学习。我们都必须明白，所谓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照着本性我们都是罪人，只是我们蒙受了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我们往后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我们仍然要不断的求神降下他的恩典给我们，因为我们仍然会陷在这些撒旦魔鬼所给我们的一些试探、诱惑或者软弱里面。这些很可能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或者我们的脾气，谁也不服谁的这个脾气，在教会里面更是比比皆是，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求神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学习，遇到真理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来好好的学习。如果别人有提到我们什么错误，真的是我们的错误，请我们不要翻脸，不要发脾气，不要动怒，真的让我们安静的谦卑下来，好好来学习。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真理上面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好，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还没有结束。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第二段的这个信息内容，请你不要错过了。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啊！如果你家里个人生活或者是任何的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困难，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来信，也很乐意，我真的很感动，也很高兴收到你们每一封来信，我都看，我也都愿意很快的回给你们。好，最后愿神赐福你们。

听众朋友平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十三章六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与你分享神的爱。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要与您一起来背诵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嘴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基督徒在很多人面前讲这样的一个解释，他说信耶稣，对耶稣的信仰不是要得好处，而是要听神的话。结果当中有一个信其他宗教的一个朋友就有很强烈的反弹，他说你们基督徒最自作清高了，什么你们不得好处，你们不是说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吗？你们信的耶稣不是就为了得永生而去信的吗？那个不叫好处吗？这个时候就引起了一些争论。是的，没有人愿意去选择一个没有好处的决定。我们不管买东西或者是选产品，我们总是要用好处来衡量划不划得来要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要得的好处，但是我今天要把这个好处跟益处把它分开，让我们更清楚地明白我们信主耶稣是得益处。那益处跟好处有什么不同呢？好处就是我们会马上联想到以我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我认为得着的赚到的或者是我自己认为对我有益的。但是当我们讲到益处的时候，基督徒得益处是在指从神的眼光中或者是从神的爱里面给我们得着的这种好处。当然好处跟益处是很难去分野的，但是我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圣经里面常常用益处来形容。比如说在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然后对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处的，还有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那么今天我要跟你澄清的用好处跟益处这两个词来表达的意思，是要跟你说基督徒的信仰里面你会得到益处，而且是绝对的不变的最好的益处。但是这个益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你要这个信仰的原因。神他这样子告诉我们，有耶稣，信耶稣就有永生。他给我们预备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选择相信耶稣，你的结果就是得着永生。如果不信的话就是灭亡。意思是说这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做一个选择，你选择之后就会呈现出来一个结果，一个结果是不信导致灭亡，相信就走向永生。那么所谓的好处就是一个有一种交换的心态，你给我这个我才给你那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的神的儿女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就是我们相信神不是为了要得好处。我刚才说过，通常我们讲到得好处就是以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认为对我有什么样的福利然后我才去做。基督徒的立场一个出发点就是听神的话，选择神的话，然后很自然的就得到那个神的话给我们的后面的结果。当然神是爱，他要我们得到益处。所以有时候这个益处不见得是我们认为好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觉得不能明白的，有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困难的。可是凡事互相效力， 圣经上说，爱神的人就要得到益处，所以这个益处是在指结果，不是在指那个原因，好像一个钓饵，一个诱饵一样，用这个诱饵来引诱我们去相信耶稣。有一次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西门，这个西门呢，他刚好碰到彼得，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在那个地方传耶稣的信息，传福音，传耶稣的名。这个西门，圣经上说他本来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也就是用邪灵的能力然后再赚钱，用这种能力在引诱一些人相信他，然后得利，他自己可以得到益处。所以当他听到西门彼得还有约翰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很稀奇，而且他就接受了这个福音，也就是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当西门接受了耶稣之后，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为人家祷告，而且祷告非常有能力让别人可以领受圣灵，甚至有时候病得医治。这个时候西门就来找彼得说，好不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这个权柄这个能力也给我。彼得跟他回答一句话，他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什么是得好处？那就是你可以换来一些好处。什么是得益处？那就是完全由神然后给你得着那永恒的一个受益。这个时候西门他用他所领受的这个信仰，也就是信耶稣的信仰，想要用他来得到好处。事实上有很多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信了耶稣之后，在教会里面服事，在弟兄姐妹之间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用耶稣的名想要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可能不是钱财的好处，有时候是名利的好处，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大有名气，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觉得自己很成功。所以如果我们接受耶稣，相信神，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就可以受益得到这种好处的话，西门彼得说，他说，你的银子跟你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换不来的，是神自己的爱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相信神，并不是要跟神交易，而是要听神的话，然后领受神所给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超越过一切的物质，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后来彼得就劝西门，他说，你最好把你的心摆正了，你的心理不正，所以呢，你要好好的想一想，纠正你自己，把这个贪婪的这种贪心的意念拿掉，不是只有往你的自己的好处来想，你要求神赦免，不然的话你就被罪捆绑。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得着神那里给我们的福分，但是不是我们用任何的条件来跟神交易，也不是用神给我们的这些好处来得到我们自己要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这些自己的意愿。另外有一次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出现了一个使女，这个使女呢是被巫鬼所附，这个使女她的身上有邪灵的附身，因为她有邪灵的附身，所以她会用那种法术。我们要小心，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有很灵验的一些很奇异的能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 那都是神来的，因为邪灵也有他这种阴间黑暗的权柄，他就掌握了这个使女。为什么这个使女她被巫鬼附着有法术呢？因为她是被一个利用的人把她当作赚钱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保罗碰到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使女呢就迎着保罗而来，然后对他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所以这个使女知道自己抵不过这光明的神的使者，所以他就在那里大声的承认。后来保罗他心烦了，就把这个使女心里面的邪灵把他赶出去。这一赶不得了了，这个使女的主人本来是用使女行法术来得利益的，没有想到被保罗把他赶出去。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你是那个主人，你会不会想说，哎呀，我终于看到真正的灵，真正的神是什么了，然后改邪归正？还是你为了你的这个使女，利用的使女已经没有法术的能力，而就生气，就像这个主人一样，竟然把保罗交到公堂去？为什么？因为他得好处的工具没有了。所以好处是你不分是非，不管正邪，只要你自己心里满足就好了，这个叫做好处。但是益处就是从神那里的角度来看，我们给我们永恒的，而且是满足我们的这种福分。我刚才说过，益处它是一个结果，好处是一个诱因。益处是你选择了一个对的方向，然后你自然得到那个结果。如果你选择了错的方向，你就自然得到不好的报应。好处是用一个你认为对你好的，你可以得利的，然后来引诱你上钩。所以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是不管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或许你认为舒服或不舒服，好或不好的情况下面，都是益处。刚才我说过神的话，他说督责我们，纠正我们。一个人被管教被督责的时候不会觉得好受的，但是却要叫我们得益处。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就是神要给他的儿女的一个很大的益处。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每天24小时播放教导神话语的节目，这里是 BBN。 最近我们收到一位林姊妹的代祷信，需要调配工作上的事情，我们就在家庭祭坛为她代祷，求主赐给她有上头来的智慧，有美好的灵性，办事忠心，从而帮助她解决工作中的难题。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愿主的话语今天也帮助神的儿女们每天都活出荣耀的生命。

0: 将荣耀归于真神。这里是 BBN。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一列火车在原野上奔驰，车厢里面坐着好些乘客。有一节车厢里有一位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年轻女子，一直很费劲儿地在照顾一个小男孩。那个孩子一路哭闹不休，惹得其他的乘客厌烦得很。有一位穿着很体面、脸色又很红润的中年男士，就坐在年轻女子的对面，看起来一副养尊处优的样子。大概是他也被那孩子吵烦了，所以他老是不客气地就对那个年轻女子吼叫说：“哎，你能不能让这个孩子安静一会儿啊？”等他说完了，他才注意到那个女子身上穿的是丧服，然后他听见那个女子悠悠地说：“我没有办法，这个孩子不是我的，我只是尽力而为罢了。”中年男子又问他说：“那他妈妈上哪儿去了呢？”年轻女子回答说：“就在前面的行李托运箱里，他已经躺在他的棺材里了。”听见了这句话，那个原本满脸冷漠又不耐烦的中年男子，他的表情忽然变了，他的眼睛里面含着泪水。

走到了小孩子面前，温柔地把他抱在怀里，又在车厢里面来回地走动，轻声地哄着孩子，想要安抚孩子的情绪，似乎也是想要弥补一下先前他苛责人的亏欠。

刚才那个小故事很感人，是不是？孩子哭闹不休，引起好些人的厌烦。但是当那位中年男士知道孩子凄凉的处境之后，出于他自我的憎恶感变成了接纳跟爱怜。这种情绪上的转变叫我们看见人的感情是有不同层面的。以人的本性来说，我们很容易随自己的感受跟印象来决定爱或者是恨，但是在自我的情感之上有理智把关，当理智处于超然地位的时候，就能够发挥说服跟指导的功用，使人能够不依从本性的自私，更能够用成熟的态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就拿爱来说吧，每个人都晓得爱自己，凡事为自己考虑。一般人除了爱自己以外，也会爱自己所爱的人。但是当爱的对等条件有矛盾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而不顾虑原本我们以为是自己所爱之人的感受。所以不论一个人是自恋到完全不顾别人的存在死活，还是在条件的范围之内对别人付出有限的关爱，事实上我们都是活在自我当中的人，很难突破自我的限制。除非我们在理智的层面上有一个高过自我的指导，使我们甘愿勉强自己的意愿去选择另外一种方式的爱，否则人的本性不可能改变的。在约翰福音第21:15-17，复活的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也三次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若是从中文的翻译来看，我们真的看不出主耶稣跟彼得的对话有什么奥妙，因为中文的爱字没有层次的区分，除非我们在那个爱字前面附加上说明，比方说父母之爱啊，男女之爱，民族之爱等等的。但是熟悉圣经原文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希腊文的爱字有不同的表达字眼。耶稣第一次跟第二次问彼得的时候所用的爱字是指出于神性的爱，这种爱是全然不自私，全然圣洁。除非一个人的自我被破碎，完全被圣灵管理，又被圣灵充满，否则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出像神那样的爱。彼得忧愁地回答主耶稣的问话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回应主耶稣的爱只不过是兄弟之爱，比起神纯全的大爱来说，的确是差得太远了。彼得先前以为自己爱主的心是没有话说的，但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天，他的本相完全暴露出来。他为了保护自己，竟然真的照着主所预言的，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彼得接着就跑到外面去痛哭，他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啊！他以为自己在爱主的表现上应该是超乎众人之上，然而当他对主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却以完全的了解跟接纳来回复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在预言应验的时候终于看见了自己的狭窄跟败坏，他曾经在主的面前夸耀自己对主的爱，但是当他认识自己的时候，他在主无私的大爱面前羞愧不已。主耶稣依旧本着起初的爱来接纳他，原谅他，所以主耶稣第三次问彼得是否爱他的时候，就不再用神性的大爱做标准来勉强彼得，他反而用彼得所能承诺的兄弟之爱来肯定他，鼓励他。我相信主耶稣当年对彼得提出的问题，也是对今天所有口里面说爱主的人所提出的挑战。
主耶稣希望属神的人都能够突破自我的捆绑，进入神性的丰盛。但是人在有所不能的情况之下所摆上了一点点，他也以体谅的心来接受。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节还有16节到19节，保罗为信徒祈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爱相对的强烈情绪就是恨。照着人的本性来说，恨的产生是因为我在爱里面的需求不能够得到满足，或者是因为人有意无意地伤害了我。这种情绪正如箴言第十章十二节所说的，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一个人活在恨里面一定是很痛苦的，所思所想常常都是报复。社会团体若是借着恨来解决矛盾，结果一定会造成可怕的群众运动。所以基本上来说，恨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杀手，真的是害人害己。但是如果透过理智的层面来管理恨的情绪，就会产生建设性的影响力。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人类本性的欲望都有犯罪的倾向，所以爱吃喝玩乐的人喜欢那些纵情声色的事情。如果有人向他提出善意的劝诫，他本能的反应就是恨那个多管闲事的人。假如他在那个时候能够透过理智来管制自己的本性，那么他就应该分辨得出来，该恨的不是那个来劝他的人，而是引诱他不断下沉的罪。一个人在圣灵的劝诫之下，若是肯好好的对付自己各种的罪，那么他的生命必然会展现出新的样式，叫人看见爱的影响力。箴言第八章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换句话说，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必定是透过理智的抉择，甘愿接受圣灵的管教，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这就能够顺服神的指教，从其中得到生命的益处。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根据解经家的解释，保罗在这里用的顺从这个词儿是用两个字合起来的，一半的意思是在下面的意思，另一半的意思呢就是听。好比奴仆听从主人，学生听从老师，儿女听从父母等等的，这些都是出于尊敬的心来听从，其中是含有感情的成分。如果这样的顺从能够在圣灵的管理之下，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应该顺服的，什么是应该拒绝的。如果有人叫我们去做恶事，我们不听他，他一定会不高兴。但是我们的理智在圣灵的指引之下，知道顺服那人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就会勇于拒绝那个人的话。这种取舍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呢？岂不就是从敬畏神，全然顺服神的引导而来的吗？感谢神，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选择的机会，他爱我们，所以他给我们引导跟保护。因此透过顺服神跟理智的抉择，我们可以脱离自我的缠累，合宜地表现自己的爱跟恨。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感情跟理智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在圣灵的管理之下，用圣经的话语做标准，把你赐给我们的生命表现出来。愿我们在你的典章律例前完全顺服，并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做我们一生行事的最高指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灵恤，蒙恩惠，做随时的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替人赎罪的真理，传他死而复活的大能。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学习罗马书。在学习罗马书第十一章之前，首先与你分享诗篇119篇171节：愿我的嘴发出赞美的话，因为你将律例教训我。在上次的学习里面，我们开始为罗马书第十一章来制定大纲，这个总标题就是在神伟大计划的奥秘之下。我们列出了三个主要的观点，并且用接下来的次要论点来加以论述。我们在第一个主要观点下面建立了三个次要论点。当时我也鼓励你尝试详细的来论述其他两个主要观点。今天我就来与你一起学习探讨第二个主要观点，神对待外邦人的方式。首先，当以色列人拒绝神所赐的恩典时，同时神就给外邦人开了恩典之门。那一些因信接受了神恩典的外邦人，要小心，永远不要因为神对他们的恩典而妄自尊大。神呼召他们相信并且顺服，于是神从外邦人的回应中又开始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做工，刺激他们能够接受以前所拒绝的恩典。接下来第三个主要论点是，神的行为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当我来详细论述这一点时，我想到了下面三个次要的论点。第一，神的方式是恩典的方式，也是人不配得的恩惠。第二，神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也就是都是罪人，也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这在我们为这一章选择关键性的经文第32节得到了体现。保罗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第三个论点，神的方式乃是最终得胜的。所以当我把这大纲完全写下来，我就得出以下的结论。当我们思考神所做的一切时，我们唯一的合理的反应乃是要谦卑的俯伏，将荣耀归给他，并且来敬拜他。就像保罗在第11章的33到36节所做的那样，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